0: 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换新机，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亿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5: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6: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7: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8: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在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9: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10: 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请收听大国脊梁。
11: 和黄坤一同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还有科学家王选，是他亲手将汉字装进了计算机，启动了中国印刷业的技术革命。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印刷业采用的还是签字排版印刷，效率低，能耗大，劳动强度高，污染严重，出一本书至少要1年左右。
12: 这个排字工人拿着手稿，那时候都是手写的稿子，然后前面一个架子，说这个中国，哎，他就叫中字放国找，当然师傅们很熟，他可能很快能把这个字找到，那真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排。
13: 铅板印刷完了以后，他没办法说每个铅字再排到铅字架上去啊，铅要放到火里去熔掉，熔成铅水，再重新铸字，再印铸成新的铅字，再排到铅字架上，所以他每天往返量又大，劳动强度又高，污染又严重，效率还十分的低下。
11: 而此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采用电子照排技术，利用计算机控制实现照相排版。
13: 于1974年8月，由这个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制定了一个科技攻关的一个项目，叫这个748工程，它的全称就是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
11: 748工程让北京大学青年教师王选有了奋斗的方向。他把目光直接瞄准了技术领先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这个目标如果能够实现，将使中国印刷业从铅板印刷直接步入激光照排阶段。1976年，王选的技术方案得到支持，他也成为748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方案，国外还都没有定型产品。
14: 当年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就有专家说这个中国二代机三代机都还没做出来，北大的一个小助教，对吧，突然就提出四代机，你这不是一下天开吗？
13: 你中国，你北大的一个小助教，你就能搞四代机，那有的人说你搞四代，我还搞八代呢。
11: 质疑并非没有理由。王选面临的最大难题，首先是要让计算机接纳汉字，将庞大的汉字字形信息存储进计算机中， 但在当时要把数以万计的汉字放入存储量只有几兆的计算机里，无异于天方夜谭。
13: 但是王选是因为他是学数学的，所以他就在那儿琢磨，就想到了用数学的办法去解决。
11: 在一片质疑声中，王选率领团队开始寻找让汉字进入计算机的方法。这是王选当年查改字模信息的手稿， A4 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符号。这样的手稿他一共写了2200多页。
15: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这个1975年5月份，这就想到了用一种数学描述的方法。
16: 在这边坐在门口以后，反正是愉快，那是没法形容的。
13: 他们两个有一天中午呢，就在那儿，就是午觉都没有睡，两个人就在那儿一起算，当时就画了几个字吧，哎，发现这个事儿可以，就是每一个字画出来都非常的完美，所以他们两个就非常高兴。
11: 经历了数不清的失败，1979年7月，国产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终于输出了第一张报版样章。
13: 1979年7月27号洗出来这张片子，那么这一张一看，王老师一看说，哎，这张挺完美，可以制版印刷去吧。
11: 原理性样机圆满成功，但王选没有打算见好就收，不能拿了国家的钱只是做了一个实验，他决定从实验室走出来，与国际厂商一争高低。
17: 因为国外也有这个照排系统要进到中国市场，甚至在那个当时的话呢，有一些报社已经采购了国外的系统，
13: 就是美国、英国、日本都来了，他们就是都是这个能排汉字的，那我们压力就巨大，就人家就冷嘲热讽，人家都国外都研制成功了，都买进来了，你们还研究啥呀？你们七四八不如叫七四八。
11: 是临阵退缩，还是决战市场？王选的回答是，高科技产业要做到顶天立地，如果将来市场都被外国产品占领，我们的成绩只等于零。抱着背水一战的决心，在骂声中成长的王选带领100多名从全国调集来的业务骨干，联合多个协作单位，开始了艰难的攻关。
13: 老是这个出错，你这儿那个摆得好好的，第二天见报就中央电视台就变成中央电视盒了，就是哎各种错，所以读者不停地写信来，你就不停地致歉，所以报社最后就给了一个最后通牒，说你10天解决不了就退回前排。
11: 骂声终于被赞扬声替代，1985年，中文激光照排系统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短短几年间，国内99%的报社和90%以上的出版社和印刷厂，全部用上了中国人自己研发的激光照排系统。王选用绝对实力把外国公司挤出了中国市场。

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

0: 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4: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3: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5: 现在开始变身吧。
6: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

0: 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请收听大国脊梁。
1: 1986年2月的一个夜晚，陈方允敲开王大恒的家门，两位为新中国国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两弹元勋，谈论的话题是如何发展中国的战略性高科技，一位是光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一位是卫星导航领域的大科学家，为何讨论起中国战略性高科技的发展方向。
2: 那么当时呢，国际上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说要抢占这个高技术的这个桥头堡。那么各国呢，围绕这个话题呢，他们也都是在积极的这个制定一些规划，他们都是想要发展自己国家的这个高技术。
1: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电视讲话，公布了震惊世界的战略防御倡议，也就是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和东欧迅速制定科技进步综合纲要，与之针锋相对。西欧17国联合签订尤里卡计划，日本提出了今后10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新技术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但在中国普遍的观点却是，发展高科技应当缓一缓。
2: 因为当时我们国家没有钱，大家认为说是，像这种东西国外有的，我们拿来就可以用，没有必要花这个钱自己去做啊。所以有些人就反对这个，自己来发展这个科学技术。
3: 有人说是这种事情等我们下世纪再说，你也不晚。我们说不行，现在不走到下世纪就没有了。高技术东西有跟没有大不一样，这是个战略问题。
1: 为共和国科技前途而焦虑的两位老人彻夜长谈，两人商定由王大恒执笔写一个建议书呈送给国家领导，争取为国家决策提供帮助。王大恒又邀来同为两弹元勋的杨家池、王干昌一起商议。定稿后，四人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名义，于1986年3月3日联名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题目是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书送出仅仅过了2天，邓小平就作出批示，此事宜速做决断，不可拖延。
4: 在那种情况下，应该说也可以看出中央这种决心，我们要

0: 那小文讲，我们必须在高新科技人占有一席之地。
1: 最后的结果是，他们批下来的这个经费远远超于他们，事先申请的这个提出的这个计划。然后王大恒对这个批下来这个经费呢，他也是很震惊。
2: 张政府接见我们四个人的时候，就问你们要多少钱，我们都说不出来。后来王冠昌在这会说了一句，几个亿吧。后来真正上将大事情干了，是给了100亿。
3: 四位科学家写信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发生在1986年的3月，因此这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被称为863计划。作为863计划的功臣，王大恒非常谦虚，我们几个顶多是起了一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这根火柴照亮的是一条奋起直追的科学之路。短短十年间，近4万名科学家加入到这个行列，攻关课题达2800多个，取得鉴定成果1390项。蒋欣松组织50多家单位的2000多名中青年科技专家，开启了机器人自动化领域的研究。李国杰带领10位专家，短短2年就研制出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袁隆平的2系杂交水稻推广300万亩，平均单产提高10%以上。蒋民华、陈创天等领导的人工非线性晶体和激光晶体研究，赵忠贤领导的高温超导材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1988年10月16日凌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达到了世界实验室的最高水平。10月24日，为祝贺我国高科技领域里的这一重大突破性成就，84岁的邓小平再一次来到这座宏伟的大科学装置。当天，邓小平即席发表了一段著名讲话：
2: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呀，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边有一席之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3。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2: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
4: 方便，你我他。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5: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6: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7: 晚了，
6: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8: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9: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幽默智慧故事。
10: 政治家说， 幽默是强大自我的工具。一天晚上，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与几位客人坐在壁炉边聊天，因为背后的壁炉烧得太旺，华盛顿感到太热，就转过身来脸朝壁炉坐下。在座的一位客人开玩笑说：“我的将军，您应该顶住战火才对呀，怎么能畏惧战火呢？”华盛顿笑着回答：“您错了。 作为将军，我应该面对战火，接受挑战。假如我用后背朝着战火，那不成了临阵脱逃的败将了吗？”有个人去拜访美国第7任总统杰克逊，为一个士兵的案子申诉，说那个士兵在战场上失去了一条腿，需要当一个小邮局的局长来养家糊口。但是我必须告诉您，那人直率地说， 他对您投过反对票。如果他是为国而战失去了一条腿，杰克逊说，那就是对我投了足够的票了。有人去白宫拜访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的小女儿爱丽丝在办公室跳进跳出，不时打断他们的谈话。那人抱怨说，总统先生，难道你连爱丽丝都管不住吗？ 罗斯福无可奈何地说，我只能在2件事中做好一件，要么当好合众国总统，要么管好爱丽丝。既然我已经选择了前者，对后者就无能为力了。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的父亲约翰·杜鲁门是一位农夫和家畜商贩。有人说， 对比儿子，那个老人完全是个失败者。对此，杜鲁门不以为然地回答：“我父亲怎么能算作失败者呢？他毕竟是一位美国总统的父亲嘛。”

0: 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1: 早晚高峰的双向十二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2: 五一特别策划，
3: 春意款款正新春。
4: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5: 与无垠的宇宙相比，地球不过是一粒尘埃，人类显得如此渺小，但渺小并不是生存的障碍。科幻善于用其超前的想象力思索未来潜在的危机与挑战，提醒人类文明在前行的路上避开危险的航向。出身电力工程师的科幻作家刘慈欣，以恢宏的想象力和冷峻清醒的思考著称。在他的作品中，人类常常建造巨大的工程，以应对巨大的生存危机。
6: 在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进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那种黑天鹅事件，出现意外事件。其实意外的才是正常的，我们很难预测通向未来的路上会遇到些什么东西，什么灾难。能够战胜这些灾难变故，最好的办法就是未雨绸缪，尽可能的想到未来的很多的我们需要做出的这种准备。
5: 在刘慈欣的科幻想象中，人类文明时常被横置在各种各样的灾难面前。
6: 灾难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的灾难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包括地球上的大自然，包括宇宙空间。第二类灾难就是人类自己产生的，比如人类之间的战争。这里特别要提的有一类灾难是你不知道它是很近的还是很远的，它可能明天就会发生，也可能一万年也不会发生。最典型的这个灾难就是外星人。
5: 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代表作《三体》中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设定。据太阳系四光年外的高等文明三体人企图侵占地球，他们首先打击的竟然是人类的基础物理学研究。而面对人类文明浩浩荡荡的星际舰队，三体人仅仅派出了一颗小小的水滴探测器。在刘慈欣看来，星际尺度下无法相互及时沟通的社会，遵循简单而残酷的黑暗森林法则。如果人类文明等级发展缓慢，迟早会沦为其他星球的猎物。
6: 制造水滴的这个文明，它对自然规律的了解远远的高于人类，在技术上先进一个层次的武器，它的那种威力是碾压式的。基础科学的研究，人类对这个自然的认识，可能是决定你这个文明能力的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5: 刘慈欣擅长站在科学研究的临界点，向人类发出严重的警告。科幻小说《坍缩》讲述了持续膨胀了200亿年的宇宙开始坍缩。物理学家丁仪率先意识到，坍缩不仅是空间的变化，还意味着时间倒流，人类文明面临消退的危险。小说微观尽头，从一场里程碑式的科学实验开始。科学家尝试击破物质的最小单位夸克，却因为物极必反的原理意外反转了整个宇宙的模样，地球

0: 巨大的恐慌。
1: 科学本身它对想象力并不是一种束缚，恰恰相反，前沿科学所蕴含的那种想象力可能远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那种东西，这也是给科幻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这种故事资源，也是它的魅力之所在。
0: 在锦屏厚达2400米的山体内，藏着全世界最大的暗物质探测实验室。暗物质是宇宙中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它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在黑暗中拉扯着宇宙中所有的星系，维持着宇宙的现状。在锦屏地下实验室，科学家尝试解开人类对宇宙认知的巨大阻碍。
2: 我们这个实验叫那个 Panda X 实验，翻译过来就是熊猫实验。那个 X 其实就是一个未知的东西。
3: 你在地下就是为了把宇宙射线都屏蔽。
2: 对，就是为了屏蔽宇宙射线。2400米的大山能够屏蔽宇宙中的各种声音。
3: 你怎么判断它就是暗物质，不是别的作用？
2: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们期待着暗物质能够早点出现在我们的探测器中。
4: 为什么科幻小说里面对暗物质他写这个的题材特别少呢？就因为他看不见摸不着。
2: 宇宙中一个暗物质是这个普通物质的6倍，没有理由我们不去想方设法找到它，理解它。所以说我们相当于也是在地下仰望星空了。
1: 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还是很初步的。如果按暗物质的这个假说来说，那么宇宙中70%甚至更多的质量是根本看不到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很神秘的一个现象吧。宇宙的那种神秘莫测的那种感觉特别强烈，我们在探寻宇宙的最终的奥秘，反过来我们也能更深地体会到我们的生命智慧以及整个人类的文明在这个宇宙中存在的意义。这个研究的意义是很深远的，是不是在宇宙灾难面前我们能够生存下去？它最最决定性的，我认为是看当时的科学技术，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假如人类的科技真正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们是能够战胜那种宇宙级的灾难的。
0: 小说《三体》中的三体人，生活在拥有3个太阳的星系里。没有地球上规律的日出日落，春夏秋冬，极端的高温，极度的严寒，让三体人不得不逃离母星，寻找新的家园。幸运的是，人类只拥有一个太阳，但这个太阳真的那么可靠吗？四川稻城亚丁，建在海拔4000米的环形镇太阳射电望远镜，正在密切监视着太阳的行迹。
5: 亮的呢，这个点儿就是太阳上面它的波动区。今天太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我们是希望太阳的活动越多越好，这样呢，我们也能探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数据。但对于全人类来说，太阳度过这么平静的一天，实际上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1: 太阳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恒星，我们的能源，我们的整个生物圈全都依赖于它。它可能会发生变化，它的辐射太阳风会增强，会下降。这个变化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对这个人类都是灾难性。
0: 在小说《流浪地球》中，刘慈欣的想象并没有这么收敛。他写到太阳氦闪的概念，即太阳中产生能量的氦元素剧烈爆发，导致太阳急速老化。人类面对毁天灭地的灾难，紧急建造出数以万计的行星发动机，将地球推离危险的太阳系。如果你也身处在那个时空中，你会怎么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
2: 空。朴树用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3: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2: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

0: 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五集《八月居巢万古名》。
2: 文学史上被誉为百代文宗的韩愈，同时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公元819年，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上见迎佛骨表，劝阻唐宪宗恭迎法门寺佛骨于宫中供奉，被贬为潮州刺史。经过3个月8000里路的跋涉，韩愈与家人终于到达潮州。
3: 父亲，您看，潮州依江傍山，虽是热有瘴气，但居民伐木养蚕种田，辛苦劳作之下，也能安居了。
4: 桑树成行，水田平整，看了让人心境开阔呀。
3: 父亲，您到潮州半个月，马不停蹄巡视乡县，现在可以安心歇一歇了。
4: 哎，满带不得，了解民情要紧，还是要接着走。
3: 父亲，您可是贬官至此的，按理不必这样勤政。
4: 按什么理？在其位谋其政才是正理。
3: 可是
4: 你的祖父调任武昌令，3个月就让当地风清气朗，不到2年户口就增加3倍，这是诗人李白都夸赞，还为他写下去思颂碑。不仅我，就是你将来如能做官，也应如此啊。
3: 是，孩儿记下了。
5: 郎君，走来走去想什么呢？来，坐下，一起尝尝今年的新茶。
3: 父亲，请喝茶。
4: 喝不下呀。我查看周志，发现近100年潮州竟没有一人考取进士，原因是州学停办日久。
5: 这，哎，在这化外之地也是寻常事吧。
4: 治理一方应得理为先，辅之正行，没有州学哪里谈得上得理。娘子。我的俸禄1个月有100贯，我想拿出来重建周学。
5: 啊，这，哎，建周学兴文教是急不来的，花上许多钱，却几年都出不来政绩。
4: 娘子，我不是做给生

0: 上官看的，而是为潮州百姓啊。
1: 可是，咱们一家不能一辈子待在这儿，儿子们要科考，女儿们也要婚配呀。
2: 母亲不必忧虑，父亲曾赠我一首诗：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亲，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离除。母亲，孩儿可以自立的。
0: 好志气。
2: 我知道，父亲将李白所写《去思送别》拓片挂在墙壁上，就是勉励我们呀。
0: 我韩家八代为官，都官声卓卓，就是因为从民心，办实事。娘子啊，你知道，我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呀。
2: 母亲。
1: 好吧，我不能阻拦你们的志向。
3: 哎，快来看呐，官府贴告示啦！
4: 来，
5: 你说的什么呀？啊，也不
3: 静一静，静一静。刺史要重开州学了，大家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刺史用自己的俸禄做本，负担州学和州学生的各项用度。哎呦，
5: 好了，好了，儿有别善呐！
6: 哎呀，
5: 人
6: 生
5: 如故，是人
6: 好报啊！
5: 哎呀，刺史是我们的大恩人。
7: 就这样，尽管韩愈在潮州仅八个月，但他拿出了八个月的全部俸禄，大兴州学，并由此发端，让潮州走上开化之路。一千多年来，百姓感念他。现在，潮州有一条江叫韩江，有一座山叫韩山。正所谓，八月居潮，万古名，赢得江山，尽姓韩。

0: 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等你。
5: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6: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5: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7: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六集《大义灭亲》。
2: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包大人此来陈州，斩杀贪官，赈灾放粮，一路风尘。陈州百姓无不感念大人的大恩大德呀。
3: 是啊是啊，
4: 李大人言重了。陈州大旱三年，粮食颗粒无收，百姓家破人亡，你我身为朝廷命官，理应为国分忧啊。
2: 是是是，
5: 包大人，天下人都道你英明决断，铁面无私，青天三铡刀，上斩皇亲国戚，下斩恶霸无赖，无论何人都不姑息。
4: 经查实，凡有违国法家规者，包某必秉公执法。
5: 那好，晚秋县尉赵斌，检举晚秋县令包勉利用职权贪墨赈灾银钱万两。哎，
2: 这 你可有真凭实据？包勉可是包大人的亲侄子。
3: 是啊是啊是啊，
2: 包大人，你可要回避。
4: 不必，贪赃枉法滋事体大，包某即刻查访此事。若赵大人所言为虚，包勉清白自可保住。
5: 若我所言为真，包大人又待如何？
4: 一律当斩，绝不姑息。
0: 北宋名臣包拯，因廉洁公正，不负权贵，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包公之名。后世认为他是魁星转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亲侄子包勉真的贪赃枉法了吗？包拯又会作何选择呢？
6: 娘，孩儿不孝，让您受怕了。
7: 勉儿啊，此次若不是你叔叔替你洗刷冤屈，你只怕再也回不来了。三弟，多亏你了。
4: 哎，嫂娘，爹娘去得早，是您将我养大，我待嫂嫂如同娘亲，勉儿和我一同长大，虽是叔侄，却情同手足。
6: 可不是嘛，自家人当然要帮自家人了。
4: 包勉，此番尚未查实赃证，因而不得定罪于你。
6: 好好好，谢谢叔叔，谢谢叔叔。来人呢？
8: 在。
6: 叔叔，此次回京复命，叔叔

0: 也该换换衣裳。你看这都破了。
1: 是啊，
0: 请叔叔收下
2: 啊。你哪儿来这么多银两？
3: 我可不许百官笑叔叔寒酸啊。
1: 是吧，念儿啊，一片孝心，三弟收下吧。
2: 这些银两有些蹊跷。
3: 哎呀，哪有蹊跷啊叔叔，这都是我辛苦攒下的。
2: 包勉，我今为开封知府龙图阁学士，一时也无法筹措到这些银两，而你只是一个小小县令，又如何攒得下这么多银子？
3: 这是我变卖田产所得。
2: 可家中并无值钱田产啊。
1: 棉儿，这
2: 银两底部的凹痕分明是这批赈灾银钱的印记。包勉啊包勉，看来赵斌并未诬陷于你。
3: 叔叔，再饶我一回吧。
1: 三弟，家中并无外人，不如让勉儿将银钱悄悄归还也就罢了，勉儿他再也不敢了。
3: 是啊，我去还上，国库没损失，大人也不知晓啊。叔叔，
2: 你可知罪？
1: 三弟，嫂娘与你虽无母子之名，却有母子之情，勉儿与你不是兄弟，却有兄弟之亲啊。他是我唯一的亲儿子，三弟，求求你就给我留下一个养老送终的人吧。嫂娘给你跪下了。
2: 嫂娘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嫂娘养育之恩，包拯一刻不敢忘。我与包勉虽是叔侄，可这王法迢迢，岂能容他呀？他身为县令，贪赃枉法，一律当斩。
1: 娘，勉儿，
2: 嫂娘，养老送终就由弟来承当，百年之后，弟就是你带孝的儿郎。
1: 我的面儿啊，
3: 娘，
1: 面儿，
3: 娘！
2: 来人，
4: 走来，
2: 将包勉押入死牢。
1: 是面儿，
3: 娘，叔叔，叔叔。
5: 包拯大义灭亲之举，经戏曲舞台的演绎广为流传，代表正义无私的黑脸包公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包拯一生以清廉刚直名重于世，同时也重视约束子弟，曾写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营之中。包拯的仕宦后代也严格遵守了这则家训，克己正身，直道而行。包拯的廉直家风砥砺无数世人廉洁奉公。

0: 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1: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2: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1: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3: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1: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总说这个现在旅行其实主题和方式多种多样，只有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他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我问他你去哪儿了，他都会跟我说没怎么去，就躺着不停的换地儿躺。来，我们欢迎一下珊珊。
10: 大家好，我是苗珊。
9: 最近去哪儿躺了？
10: 哎，是这样的啊，就说实话，小的时候吧，你也会觉得为什么有一些人愿意在那儿躺着旅行，不理解。随着年纪越大，越来越理解。
9: 那不是啊，不是说咱们爸妈那一辈儿才是会早起，然后系上鞋带儿，然后暴走一天，什么微信步数五万步。
10: 对，我小时候是这一类，我是暴走族，小的时候就从早到晚都在路上，就
9: 你小的时候就是少年老成。
10: 对，那会儿就觉得穷游嘛，就要有穷游的意思。现在突然发现，哎，其实换个玩法也不错。
9: 我理解了，就其实现在挣钱了。
10: 对，就是你会发现，哎，也不是，就是那个时候，当你去的地儿比较少的时候，你还是希望多多的打卡很多的地方。
9: 对对对，
10: 现在你会发现，也许去某个地方打卡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9: 对。
10: 然后相对松弛一点，然后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也不光是暴走，还有好多种方式。
9: 是，很多朋友现在都喜欢说把打卡变成体验，变成沉浸。你的这个沉浸呢，这一次其实目的地是选择了新加坡。
10: 对，那目的地首先就离我们也不是很远。
9: 对，
10: 然后又免签，手续也比较方便。而且去新加坡的话，你只要提前两三天吧，你在网上填一个入境卡，这样你只需要刷我们中国护照，从机器就过闸，连人都见不到，所以也可以提前做过功课之后，就像在国内回国一样丝滑。所以简单做一点入境的手续之后，就可以免签入境了。
9: 先说一说为什么在休假期间会选择新加坡作为自己的目的地吧，因为除了它的手续很简单，说走就走以外，它肯定还有一些吸引力是可以能够进入到你的清单当中的。
10: 吸引我的首先有这么几点因素。第一点是因为现在休假不是能特别的容易的请到一个长假期，所以如果有那么4天左右的时间，说实话比较灵活。然后呢，就看4天可以玩的比较好，然后又没有浪费在太长在路上的时间，肯定就是东南亚这几个国家。然后又看了看，是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正好是一个百老汇的音乐剧在伦敦西区上映40年。

0: 年上演40年的《悲惨的世界》，
1: 嗯，
0: 在新加坡要一个新加坡站的一个巡演，而且还是一个纪念版的演出，还是难得的 A 秀。大家其实知道音乐剧，其实它有很多版本的演员阵容，然后 A 秀是很难得的。
1: 是，
0: 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阵容在新加坡演几场。就在金沙酒店他的剧院里，
1: 嗯，
0: 然后呢，同时我又看了一个挺有名的策展人做了一个科学展，把人的骨骼用科学的方式展览出来，然后还结合了 VR 的方式，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突然发现他的科学意识博物馆也在金沙酒店里，我当时就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代表我在这一个酒店里一住，所有的想去的地儿都可以打卡？
1: 你被演出吸引了，被
0: 博物馆的一个
1: 展览吸引了，而这两个。演出和展览都恰好在同一家酒店了。
0: 嗯，一个酒店它的比如配套的商业剧院啊、商场啊以及博物馆，我突然发现，哎，想去的两个地方都集合在这儿，那不如我就干脆去新加坡的这个酒店住几天。
1: 嗯，
0: 然后再一看，他们还有就是你连住几天还有优惠，当时就想，那就
1: 全赶上了。
0: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来一次，第一次目的地就是一家酒店，作为我此行主要目的地的一场旅行。
1: 嗯，
0: 结果事实证明，现在回来发现这4天真的是很忙，每天需要打卡的事儿也很多。
1: 是，
0: 可能我这一次的目的地并没有放在新加坡市区里的更多的老城区，但是就打卡金沙酒店本身来说，每天干的事儿也特别多，
1: 嗯，
0: 所以今天就可以开拓一下大家的思路。也许一间酒店或它的配套，或者是如果你去的酒店周边，你想去的景点也比较集中的话，就可以开启以酒店为圆心的一趟旅行。
1: 嗯，先说一下新加坡的落地之后的体验吧，因为其实在多年前，的旅游市场上，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它一向是主打自己机场的服务和设施及配套的。
0: 嗯，
1: 就是感觉那些年新加坡自己本土的旅游并没有打得很火热，但是樟宜机场这个名片是很响亮的。
0: 对，
1: 我很想替大家问一问，包括我自己也很感兴趣，经过这些年过去以后，樟宜机场现在看来依然还是让人很惊艳，
0: 还是很好。就樟宜机场现在很多人都是，无论你是去新加坡是中转还是新加坡是目的地，都可能会花很长一段时间做到旅游计划里，要在机场里打卡。比如说里面那个植物园一定是不能错过的，现在已经建了这么多年，你再回头看它，其实在随着时代和科技在不断升级。
1: 哦，
0: 嗯，这并不是说当年人建好了就一成不变就这样了，你现在去依然觉得很感慨，它能够把一个很大自然的东西放在室内。但是大家知道新加坡呢并不是所有季节都舒适的，夏天去是很热的，
1: 它夏天属于那种又潮又热吗？
0: 对，其实很潮，但是呢樟宜机场里面的植物园就可以让你实现逛植物园，同时你还体感上不会不舒服。所以你现在去樟宜机场，无论是转机还是目的地就是新加坡的话，依然可以专门去它的植物园去逛逛，还有亲子乐园，甚至还有图书馆。然后很多人都说，哎，这目的地我已经到了，可以回去了。所以机场依然啊，樟宜机场是值得去的，而且它交通现在也很便利。其实整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也不大，曾经有一个博主说过，你从新加坡的某一个中心出发到最东最南东西南北逛一圈，一天也都够了。所以大家能想到提前，其实你坐那个地铁你就可以到很多的地方，当然打车还是有一点贵，如果大家穷游的话，其实推荐是公共交通。然后为什么我这次选择那个金沙酒店，首先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又是大家都知道狮尾公园，大家可以到处看到狮尾像，但是呢真正那个最著名的肯定还是在这个马六甲海峡旁边的这个狮尾公园。然后呢去那儿肯定很多人是以此为旅游目的地去打卡拍照的，但这个地方就在你的酒店楼下，你看有多么的便利。而且有很多人要关心的是在马六甲海峡边上的这个晚上有个灯光秀，哎，这也基本上就是在酒店底下，你吃完饭一推门就是。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而且呢我当时想看的这个博物馆还有悲惨的世界的音乐剧其实都在整个这个
1: 就是悲惨世界，
0: 悲惨的世界，然后整个的这个商业体都涵盖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把这趟旅行干脆就在这儿连住几晚，又很便宜。到了这个酒店第一印象是什么，就是网上所有人都说要去打卡它的无边泳池，我就逆向的，所有人都是晚上去游泳或下午吧，我一到就赶紧去了，我怕人多，我结果真的很爽。在无边泳池你看着马六甲海峡来往的这些货运的轮船，你知道当时我的感慨是什么，因为我是3月底去的嘛，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知道世界的另一方还是不太平的，在另一个海峡发生了战争，而这个海峡真的是那么平静， 然后空气也很舒适，温度当时也很好，
1: 嗯，
0: 就觉得很感慨，就是我们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
1: 哎，你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在出行的时候，你现在会特地的去筛选一些航空公司来直飞你想
0: 会
1: 飞行的这个航线吗？
0: 比如说我即将开启的欧洲的旅行，首要就要选择国。

0: 不好，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政治关系也好，还有我们友好的对外政策也好，导致我们的航空公司就是可以比其他航空公司缩短两个小时航程去欧洲，
1: 因为我们可以飞俄罗斯领空。
0: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我目前比较重要考虑的问题。
1: 嗯，国航的航班现在价格怎么样？有没有水涨船高？因为本来就不便宜。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提前一段时间订还是能便宜不少，越临近肯定是越贵的。但是
1: 你提前了多久啊？
0: 我这一次确实没有提前太久，但是呢我的朋友提前了很久，确实比我便宜了很多，所以事实证明如果你计划能够早一点订的话，确实能省不少的旅费，包括酒店也一样，你像金沙酒店其实不便宜，但是呢

0: 我提前就约上了。我发现特别窃喜的是，就临近我要出发前，我一看那个预约名额全满了，因为他早上可以练功的地方其实很小，可能他的名额约也就是20人或30人，他空间有限，所以就是先到先得，所以特别好的，我特别早的就全约上。结果我还有一天的一个普拉提也本来约上了，后来突然发现我的航班跟他是同一时间，所以那个课是没上上，有点可惜。但是大家下次是可以提前在这个酒店去预约他的各种课程的，非常有意思。比如说那个颂钵，那天早上也7:30，我记得还挺清楚的。我真的基本上是伴着早上起来的朝霞一起去练的。
1: 是在户外吗？
0: 户外，
1: 很多这样的酒店
0: 户外
1: 选择，
0: 在户外，
1: 尤其在新加坡这种含氧量很高的地方。
0: 一定要重点提一下新加坡，大家知道金沙酒店的很大一个特色，它就是一个帆船造型，然后3个楼，然后上面一个船整个划过，有一个28度左右的一个角度，是让这个船身是微微倾斜过来的。然后这也是整个新加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标建筑，所以我们早上起来颂钵做早操的地方恰恰就是在那个3个楼 tower 中间，上面有一个船嘛，在船的那个位置，整个是一个空中的地方。然后另外一角就是它的无边泳池，也是在这个酒店的最顶的，所以你会发现哇，这个把整个新加坡的景色一览无余，同时呢还可以感受朝霞。由于呢它是露天的，所以你还能感觉哇，离空气都可以直接接触，那种感觉非常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这一次酒店的体验让我发现，第一次既然我就想跟家属两个人商量，既然我们这次就以酒店为中心了，那就干脆这吃喝玩乐游购娱都在这个酒店发生。所以我们就在网上查了查攻略，发现他们这个配套的商城里面的很多餐厅其实特别好。但是呢，我这次优先选了选是什么呢，有一些餐厅它是酒店开的，有一些是社会餐饮进来的。然后呢，你在问了酒店之后，其实对于住客还是有一些优惠的，所以这些羊毛还是同时得薅上。当天晚上到那儿的时候，其实已经下午了，简单收拾一下，我们就去了1层的一个餐厅，它正好是在这个海湾，应该说海岸这个港口旁边，然后在那儿吃饭，正在很惬意的时候，突然外面就开始有灯光秀表演了。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不是小红书说的那个晚上的那个灯影秀吗？就赶紧从那个餐厅门推出去，哎，就看了一会儿，看完了回来接着吃饭。当时就觉得，小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住一个好的酒店，理想去的景点这么近，是这么爽。
1: 小的时候可能会把更多的在策划行程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我要去到哪些所谓的景区要打卡，但是在自己住的这件事情上面，你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我就晚上回去睡个觉，
0: 对，
1: 洗个澡的事儿，
0: 以前觉得没那么重要，
1: 就完事儿了。但其实现在的旅游市场的发展也逐渐的变成能够让大家在酒店当中能完成的事儿，就尽量别离开我这一片了。
0: 对，这也真的是一个很舒适的方式。也包括那个我们在订酒店的时候，当时那个前台的人还问我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9:50到10:00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爱满峡江，一线一品，一块手工皂烫出一条幸福路。近年来，宜昌各县市区残联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问题，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创新提炼助残服务模式，培育出多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助残品牌，初步形成一线一亮点、全域有品牌的工作格局，有效提升了残联组织的服务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为更好地宣传推广宜昌残联一线一品特色品牌，着力构建全域协同、特色鲜明的残疾人服务新生态，打造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宜昌样板。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播出宜昌残联一线一品系列报道，敬请关注。2017年，由西陵区肢体四级残疾人秦璐创立的新匠创造品牌，从一份孝心萌芽，在各级残联与政府部门的扶持下，逐步成长为集手工皂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残疾人就业创业标杆品牌，不仅填补了西陵区残疾人特色产业的空白，更成为一线一品工作中民生与产业同频、自强与发展共振的典型范例。孝心为始，政策为基，锚定特色产业方向。新匠创造的起源源于创始人秦璐对母亲的牵挂。2013年，秦璐的母亲患上季节性过敏症，春季换季时皮肤红肿瘙痒，市面上的药皂药膏均无效果。作为1993年化工工艺中专毕业，拥有近20年工厂技术经验的老化工，秦璐在医生建议下了解到天然手工皂可缓解敏感肌的问题，但专柜300元一块的价格让他望而却步。我学过化工，为什么不能自己做？这份孝心与专业自信让秦璐踏上了手工皂研发之路。他自费购买天然植物油、花瓣，反复调整配方以降低碱性成分，请教母校老师与欧莱雅工作的师兄优化配油、搅拌、入模等流程。历经近2年失败，终于在2015年7月做出第一块纯天然手工皂，成功改善了母亲的皮肤问题。彼时的西陵区正积极响应一线一品战略，探索以特色残创产业带动残疾人生活改善的路径。针对辖区残疾人就业难、增收渠道窄的问题，区残联与街道残联计划打造残疾人综合服务基地，急需兼具技术能力与社会责任感的带头人。当土城路社区了解到秦璐的手工皂技艺与帮扶意愿后，主动对接，联合区残联提供场地、资金与政策支持。2017年，新匠创造的前身新创残疾人工作室正式成立，标志着西陵区一线一品品牌从个人探索转向政府引导加市场运作的规范化发展阶段。从小作坊到省级标杆的6年蝶变，工作室成立初期，秦璐带领3名残疾人员工从手工皂量产入手，月产量从最初的几十块提升至400块，产品以天然无刺激为卖点，通过爱心义卖、残联推荐等渠道销售，年创收约5万元。2018年，因精准解决残疾人辅助性就业问题，工作室被宜昌市残联授予宜昌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成为区域内首个残疾人特色产业试点。2019年，新匠创造系列产品洗手液、冷制手工皂先后通过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测，部分指标优于国家标准2倍，同年获湖北省残疾人创业品牌基地称号，品牌公信力显著提升。2025年，秦璐组织3名残疾员工参加宜昌市残疾人电商培训班，系统学习短视频拍摄、直播运营技能，将线下体验加线上直播模式深化，产品覆盖全国多地。截至目前，工作室先后累计安置近60名残疾人就业，成为西陵区一线一品的品牌中产业规模与社会助残效益双优的典范。三大创新筑牢品牌发展根基，新匠创造能从区域品牌成长为省级标杆， 核心在于其紧扣残疾人需求与市场趋势的三大创新举措。研发创新，从解决痛点到创造价值，秦路始终以需求导向驱动研发，同时建立师徒制研发团队，手把手培养三名残疾员工独立掌握制造与研发技能，形成创始人引领加残疾人参与的研发模式。营销创新，从政策扶持到市场突围，品牌初期依托残联推荐、社区渠道打开销路，后期逐步转向市场化运作。一是线上破圈，通过残疾员工直播带货，抖音账号累计曝光超100万次。二是线下赋能，参与宜昌市电商培训班，省财。

0: 运会等活动，借势提升品牌知名度。三是渠道多元，构建线下体验店加线上商城加达人带货三维渠道。2023年线上交易占比达 60%， 模式创新，就业加照料加康复三位一体。新匠创造突破传统作坊模式，打造残疾人之家综合服务体系。一是就业保障，实行计件工资制，残疾员工月收入400到800元，订单旺季可达千元。二是日间照料，承接残联日间照料项目，为精神智力残疾人提供餐饮看护服务，解决30多个家庭照料难问题。三是康复融合，每日组织一小时康复训练，再开展生产劳动，让残疾人在工作中实现身体与心理双重康复，达到工疗与娱疗相结合的效果。以造为桥，点亮残疾人的人生星光。新匠创造的社会价值远超普通产业品牌，它既是残疾人的就业平台，更是他们融入社会的桥梁，解决残疾人就业难题，实现增收又增能。工作室成立至今，累计帮助近60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其中35人已能独立完成生产流程，5人已掌握研发技能。残疾员工小鹏曾因就业无门自卑封闭，如今不仅能每月拿到稳定工资，还能通过直播与网友互动，缓解家庭照料压力，提升幸福感。针对精神智力残疾人家庭照料难、就业难的双重困境，工作室的日间照料加就业模式，让家长可安心外出工作，成功实现托养一人解放一家。从一份孝心到一个品牌，从一个工作室到一个残疾人之家，新匠创造的成长是西陵区一线一品战略以小见大、以特促优的生动实践。它证明，残创产业不仅能带动经济发展，更能承载民生温度，残疾人不仅能实现自我价值，更能成为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未来，西陵区将继续以新匠创造为标杆，培育更多兼具市场活力与社会价值的一线一品品牌，书写产业兴、民生优的新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2015年音乐综艺节目《蒙面歌王》的现场，一个身穿黑天鹅服饰的女歌手出场，一首《拯救》炸翻了评委席，大家纷纷猜测谁会有这么高的声音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位炸翻评委席、拥有超高声音的女歌手，就是那个一出道就在中国台湾乐坛掀起一阵波澜的浙江姑娘叮当。当年一首《我爱她》让她在乐坛站稳脚跟，成为了五月天的小师妹。可是她的演艺道路并不顺利，在此之前她坐了将近七年的冷板凳，这些年她一直深陷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局面之中。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叮当的故事和她的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他的原名叫吴贤，叮当是他给自己起的艺名，原因是因为他喜欢叮当猫，还有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叮当作响。他从小就喜欢唱歌，初中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唱歌比赛的一等奖。那时候吴贤就确定自己一定要成为一名歌手。这一年他生命中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父母离婚了。正是多愁善感的年纪，父母婚姻的破裂在他的心上画上了一道疤，从此他变得越发叛逆，没能考上大学。17岁叮当做了一个决定，去朋友口中所描述的杭州看一看。母亲自然是不同意的，于是他一个人默默地收拾了行囊，跑到了杭州的酒馆里驻唱。嗓门大是好事也是坏事，有一次叮当正在台上动情地唱着歌，台下醉酒的客人却嫌他嗓门太大影响谈话，冲着叮当大喊了3-4次。叮当少年倔强，没有降低音量，这惹怒了客人，把酒瓶丢到了台上，砸伤了他。他也不甘示弱，把酒瓶丢了回去，好在工作人员出来阻止，才没有让事态更加恶化。回去之后他委屈地哭了，在那里没有人尊重他的音乐。可是叮当不愿意认输，与其灰溜溜地回家，不如再坚持坚持。他总觉得自己有一天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时间来到了2004年，这一天已经在杭州驻唱有5年之久的叮当被台下的一位观众看中，攀谈之下才知道对方是五月天的经纪人，他向叮当抛来橄榄枝，没有犹豫，叮当立即放弃了在浙江的生活，跑到了台北。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初到台北的叮当是有一些水土不服的，他的音乐也是一样。恰逢滚石高层人事变动，他的发专辑规划一再被搁浅。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好又返回酒吧继续唱歌。说是被大公司牵走了，又回来唱歌，难免遭受舆论的压力。他不知道下一次机会什么时候降临，一等就是两年。2006年，滚石组建了相信音乐，一众新人中选中了叮当，决定帮他发行唱片。他终于迎来了曙光。2007年，按照他的个人性格和经历，制作了专辑《离家出走》，塑造了一个有个性的女孩。阿信、怪兽、张震岳等人都在为他写歌，算是出道即巅峰的作品了。五月天也很欣赏他。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5: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6: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7: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6: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8: 听达达唱南方，
9: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8: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似的。
1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叮当刚出道没多久，主办方为了增加话题性，把已经成名的梁静茹请过来，两人同唱一首歌。这对他来说压力不小，可是到了舞台上，他丝毫不逊色，把自己的高音完美展示。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收录了那一首《猜不透》，第三张专辑《夜猫》收录了那一首经典歌曲《我爱他》。2009年，下一站幸福播出，收视率直追青蛙变王子，每天都有无数人关心着光熙和沐橙的爱情。主题曲《我爱他》响起，叮当的声音回荡在大街小巷。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知道了有一个新人女歌手叫做叮当。之后她又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一首超高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获得24分的突出成绩。
12: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2011年，他在小巨蛋开了一场演唱会，也是那英、王菲之后第三个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的内地女歌手。只可惜，他还摆脱不了歌红人不红的窘境，更何况之后他的歌再没有突破之前了。之后的很多年，他也没有停下脚步，为20多部偶像剧演唱主题曲。最难的时候，他也曾半年都接不到一个工作，似乎大家都忘记了还有叮当这样一个女歌手。他说，我觉得有时候多走一些弯路，多吃一些苦不是坏事，在以后的人生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做一些调整和努力，然后重新去遇到自己。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2015年，他在《蒙面歌王》里面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经历了一场恋爱，也是他后来几乎隐退的原因。他说，被分手的那一刻，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那种心痛的感觉就像被撕裂一样，让我无法呼吸。那段感情一直是异地恋，两个人有空闲的时间就会跑到彼此的城市见面。叮当以为他们是要走向婚礼殿堂的，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分手的消息。他无法接受自己的爱情真的像歌里面所唱的一样了。他很久都没有出门，窝在房间里用枕头发泄情绪，最难过的时候需要心理医生的疏导才可以。有一次他买了一张机票，跑到了前男友所在的城市，重新走了一遍两个人一起走过的路，吃了一起吃过的饭，听了一起听的歌。回来之后他释然了。后来在参加《天赐的声音》时，一首《他他他》唱得如痴如醉。他突然说，感谢这段经历能让他唱出这首歌。
8: 嘿，那个是你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2024年，叮当发行了《最好不要再遇见你》。他说，这首歌和他之前的抒情歌不太一样，是一首唱给自己的歌。回头想想自己多年的付出，只会觉得勇敢，而不觉得遗憾了。这就是叮当。这位17岁就从家里离开的姑娘，明知道前路可能是万丈深渊，却在谷底荡起了秋千。2018年参加《梦想的声音》，翻唱胡彦斌的《红颜》，这首连胡彦斌自己都不敢轻易唱的歌，被叮当完美演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20年，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现场，她把那首超高音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升了8个高度，依然游刃有余。坐在评委席的杜华给了如此高品质的叮当超低的分数，原因是唱得太好了，这样会把别人比下去。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阿杜的天黑。之前阿杜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有说过，大部分的音乐作品都是关于孤独中度过的片段，才有了这些和灵魂碰撞的歌词。其实说到孤独这个词，你说哪个成年人没有真实的体会过吗？你没有吗？有的，曾迫切地想和一个人好好聊聊，不仅是寒暄，而是真正的交流，却发现有时候现实是很骨感的，要有共同话题，还要有相当的情怀，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也许我们真的是被无数个哦，好吧，这样的词来打败过，但最后留在我们身边的，你会发现永远都是那么固定的几个人，几个朋友，那些表面上看上去高冷和孤独，只是留给不熟的人看了罢了。而真正在朋友眼里，你还是那个很二、很感性、也很简单的定义吧。下一首歌，接下来听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生活呢不是每天都可以顺心顺意的，比如说我们做节目也有好或者是不好的状态，好的状态会觉得你说什么都好听，说什么都对，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感觉说话都会打螺丝，但这就是日常呀，你没有办法克制一些事情不会发生，有一些状态不会没有，所以享受当下好或不好的状态吧，因为这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你，在有限宝贵时间当中只会经历一次的每一天，你可能都不太会察觉吧，日子一天一天就过完了，一年比一年过得更快，还没来得及回头，岁月又给你一道光影了。

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快乐如果在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就分三种：多巴胺快乐、血清素快乐、内啡肽快乐。多巴胺的快乐呢，基本上是转瞬即逝，一会儿就没了。血清素的快乐呢，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积极，但一旦缺乏呢，又会让人陷入焦虑当中。说到底，只有内啡肽的快乐是比较持久的，它带来快乐和幸福感，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如何才能够获得内啡肽呢？就是需要长时间的连续性的做一件让你感兴趣的事情。有一个很奇妙的时间点，就在那个点之前，人会感到非常疲惫，但是过了那个点，身体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激情，又会让你亢奋起来，这就是内啡肽。所以我希望正在那头听节目的你，生活当中的快乐都是来自于内啡肽引起的，并且你也十分愿意付出等价的努力。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萧亚轩，下一次恋爱。

萧亚轩的下一次恋爱。下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震岳的破吉他，这个歌呢是比较夏日暖阳沙滩短裙视觉的单曲，一开篇就是两把吉他搭配很沙滩风的沙锤的开场，歌词也是那种让人放松的词，游戏单车夕阳浪花夏天海龟，张震岳呢带着这把破木吉他，穿着沙滩裤戴着墨镜走在沙滩上，来吧给你吹一丝夏天的风，来听张震岳的破吉他。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王心凌的《大眠》。王心凌给我的印象之前还停留在以前比较傻傻白白甜甜的形象，大眼睛长睫毛，在录影带当中也是跳着小可爱的舞蹈，眼神当中呢透露出一种需要人照顾的神情。还记得他早期拍过的两部电视剧吗？一个叫做《微笑 Pasta》，一个是《天国的嫁衣》，都是演的女一号，当年都特别的火，而且都是我刚刚说的这种类型。近几年呢，再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我发现王心凌真的是变了，开始走心了。她的音乐开始走编曲，走音乐性。你会发现近几年的歌也是深度往往大于从前。这首《大眠》就是她18年转型后的一首主打。看完之后你一定会说，哇，当年的小可爱王心凌终于转型了。来吧，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的《爱在》。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他表示说这个歌是因为他当年特别爱高跟鞋，每次逛街走着走着就会走到喜欢的鞋店，然后不自觉的就开始逛起来。后来有一天写歌的时候就在想，既然这么喜欢高跟鞋，那干脆写一首和他有关的歌吧。于是就把对红色高跟鞋的喜欢比喻成了爱情当中的暧昧，于是就写了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这类歌词。来听《红色高跟鞋》。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去逛街会发现，除了奶茶之外，最受欢迎的饮品当中一定会有鲜榨果汁。其实如果你家有一个简单的榨汁机，完全可以在自己家里面搭配，比如说雪梨是一个百搭水果，当然我个人觉得比较好吃的搭配是牛油果雪梨和百香果雪梨。如果你爱吃酸甜口味呢，可以试一下草莓搭石榴，颜色也很讨喜，放在玻璃杯里面搭配几个冰块，喝起来还很有仪式感。如果你想尝试养乐多系列呢，可以搭配红心火龙果加养乐多。最近我还搭配了一种就是猕猴桃养乐多，不过这个呢偏酸，如果你不爱吃酸就不要试了。最后安利一个维生素 C 的最佳搭配，就是胡萝卜搭配橙汁，每天一杯，非常适合家庭配餐。安利了

专属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生活是属于自己的，困境呢终有一天也会离开，所以安心做好现在就行。来听莫文蔚电台情歌大牌主打歌，今天的节目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今天的主播文清。那今天的节目呢，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的浪漫全国人民都知道了。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在宜昌开幕。注意，宜昌部分公交线路有调整，绣球花展厅券新增设施便民。新政速享将关注，湖北以旧换新政策补贴有调整，凭车牌可以直接上高速，官方的最新回应。而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禁区NPC 被点名，别再插边了。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欢迎收听要闻聚焦。5月1号，央视的经济新闻联播播出，服务升级，乐享五一，湖北宜昌景区免票服务升级，新人晒出甜蜜账单，一起来聚焦宜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具体的内容。
8: 每年五一假期也是新人结婚的旺季，在湖北宜昌长阳县，当地新推出的服务举措把婚姻登记处搬进了青山绿水间，搬进了青江画廊景区，让领证从一纸婚书变成了一场微度假。
3: 让我们跟随一对来自湖北巴东的新人一起打开他们的甜蜜账单。
9: 早上7点，谭鹏辉和郑永琪从巴东出发，后备箱里装着行李，也装着一份对甜蜜的期待。半个月前，他们看到景区推出的结婚登记免门票政策，当即就决定把领证这件人生大事从民政局搬到山水之间。
10: 你好，我们是过来预约领结婚证的。
9: 上午10点半，两人抵达景区入口，迎宾号子吹响，土家姑娘们身着盛装，用热情的礼仪迎接这对远道而来的新人。在青山绿水的见证下，二人接过红色的婚书，许下白首之约。
11: 恭喜你们，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9: 根据当地政策，凡是来这里领证的新人都能终身免费游玩青江画廊景区，同时享受门船票全免、专属旅拍、非遗观演等大礼包。换上一袭红装的郑永琪变成了地道的土家新娘。
11: 今天体验了一次当土家族新娘的感觉，长阳的土家族婚俗特别有氛围感，今天也给我跟老公带来了一次难忘又特别的婚俗体验。
9: 热闹的婚礼体验过后，已到中午时分，两人走进一家土家特色餐厅，凭着结婚证，他们在景区合作餐厅和酒店都能享受专属吃住折扣。
11: 在这儿可以吃到土家的地道特色美食，同时我们又享受了景区的优惠政策，原价267元的套餐现在给我们打8折。
9: 下午两人开启游客模式，免费观看了实景演出，然后又逛了文创店，土家特色的锡兰卡普编织包让他们爱不释手。晚饭后两人来到酒店办理入住，原价358元的观景房折后300元出头，结婚证的含金量又得到体验。
5: 明天我们将继续到清江方山银滩公园去看一看，玩一玩，看一下美丽的风景。
6: 现在的年轻人呢，都看重的是情绪价值，我们呢就把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体验内容做好。我们在门票上做了减法，但是呢在服务和体验上做了加法，在消费上实际上我们做了惩罚。
0: 而在五一假期首日啊，咱们宜昌是彻底的火了，一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狂欢让这座来电的城市热度狂飙，各大主力景区、文旅街区、场馆活动多元，演绎丰富，服务周到，到处都是热闹欢腾，也是勾勒出浓郁的假日烟火气。乘坐两坝一峡的游客过个桌坝船闸，齐唱我和我的祖国。而五一假期首日开门红，车溪景区喜迎俄罗斯、马来西亚国际游客，沉浸式感受土家非遗魅力和民俗风情，获海外友人的高度赞誉。假日氛围浓厚，游客于屈原祠展陈内参与了 NPC 沉浸式互动打卡，近距离的品读文脉底蕴，乐享五一的慢时光。而五一假期，三峡大瀑布景区业态焕新，交通畅通，三峡飞翔影院主体和观景平台各320平方米，内设高9.5米、宽22米的 LED 裸眼 5D 巨幕，两组共200人，动感座椅、同步水雾、劲风、泡泡特效。而首映《飞跃中国》等4部影片，后续将会推出定制片《飞跃宜昌》。假日首日啊，三峡千古情沉浸式的实景互动大戏《我回三峡》震撼启幕，迎来了客流高峰。而三峡人家宾客如云，游览井然，峡江揽胜，风光如画，民俗演绎精彩纷呈，尽展巴楚古韵风情。世外桃源五月一号也是正式开园，首届百花游园会精彩启幕，卖花郎登场，花神巡游氛围感拉满，游客的热情参与互动游戏，现场人气十足。而园区尽览秀美的峡江风光，远眺葛洲坝景致，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的好去处。五月一号，同心花海、风车花田各。

主题花园游人如织，缤纷花境内，游客们自拍留影，将假期的轻松和愉悦藏进了每一张定格的照片里。五一假期，东方年华也是华欣上了奇幻小矮人部落，加上巨型的恐龙群，加上千亩花海，再加上奥特曼剧场和巨花园，迎来了大量的游客。而五一假期呢，柴布溪景区也是人气高涨，土家歌舞演出精彩纷呈，现场热闹非凡。五一启幕，在清江画廊以山水为约，也发起了一场我们相爱多少年的集体追问。这个五一会玩还得是咱们宜昌。五月一号晚上，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武汉、襄阳、宜昌等17个地方代表团进行了热烈而简短的入场仪式。近年来，宜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省体育局大力支持下，统筹推进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三翼齐飞，成功承办了一系列的高水平赛事，全市体育事业蓬勃向上。举办省青运会是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的创新之举，也是湖北省构建四位一体青少年赛事体系、培养后备人才、推动以赛形成和文旅体商健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作为东道主，宜昌将精心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卫等各项服务，为大家营造公平、安全、舒心的比赛环境，让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够专心比赛，绽放青春风采，让每一位教练员、家长都能够安心相伴，共享精彩时刻。开幕式上举行了主题为燃动荆楚，静耀峡江文体展示，通过舞蹈、武术、花式篮球、拉丁舞等多元素的表演，将青春的锐气、宜昌的地域底蕴和体育强国的愿景巧妙的融合，全面展现了湖北省青少年体育的坚强根基和精神传承。那就了解本届省青运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和宜昌市政府共同主办，设跳水、游泳、网球、举重、乒乓球、羽毛球、赛艇、皮划艇、田径、体操、射击、轮滑等12个大项、668个小项，从3月持续到7月，预计将会吸引全省17个市州近5000名青少年参赛。赛事期间，宜昌还会推出一人参赛全家出游和赛购食助游等系列惠民举措。因三峡大学实施封闭管理，为了配合校园的管理工作，保障师生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5月6号开始，对途经大学路沿线的 B17路、23路、89路、B613路4条公交线进行调整，线路改绕城东大道延伸段，取消停靠三峡大学接待中心、三峡大学图书馆、三峡大学南苑学生公寓3组站点，增加停靠三峡大学西门、三峡大学西二门2组站点。如果有疑问，乘客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来进行咨询。五一假期的宜昌又增添了文旅的新亮点。五月一号上午，宜昌昭君号文化主题公交在热闹的宜林广场正式上线发车。一辆满载着千年昭君文化的公交车正式驶入了宜昌城市街头，开启交旅融合的新体验。当天上午，宜林广场格外的热闹，全新亮相的昭君号主题公交凭借着独特的外观、满满的文化氛围，瞬间吸引了过往的市民和游客的目光，大家纷纷驻足围观、打卡、拍照。作为宜昌全新的移动文化名片，昭君号公交的运行线路堪称城市文化漫游线。每天上午10点，它都会准时的从宜林广场出发，一路串联起老火车站、一马路、二马路、大南门、镇江阁、儿童公园等一众宜昌人耳熟能详的城市文化地标。
坐着公交逛宜昌，再也不用费心去规划线路。乘客们搭乘着这趟特色公交，既能穿梭在

0: 熟悉的城市街巷，打卡家门口的经典地标，又能够在乘车的途中沉浸式的感受着源远流长的昭君文化，细细的品味昭君文化里的和美精神，让日常出行变成一场轻松惬意的城市文旅漫游。千年古韵融市井公交，穿行赏宜昌。那这个五一来宜昌吧，挑一个闲暇时光，坐上昭君号文化主题公交，沿着城市文脉赴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之约，感受宜昌独有的文旅魅力。自4月25号第五届绣球花展开展以来，运河公园、城东公园等三大展区花团锦簇，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加优质的游园体验，公园方也是悄悄升级了不少的硬件设施。
1: 4月30号上午，在运河公园景观长廊段广电入口的志愿者岗亭旁，用木板搭建的宠物等候区迎来了新客人。游客将随行的宠物在此戏劳后，即可安心逛花展。
2: 考虑到我们公园是禁止宠物入内，为了方便市民更加安心的游园，我们就在这个广电入口设置了这样一个博狗位。同时呢，我们也有专门的保安在这里值守，帮大家看护好自己的爱宠。
3: 很少到这边来玩，进来之后那个保安叔叔说不能牵狗嘛，我们才知道的，所以说还是感谢他们提醒，就方便于我们这种带狗出来玩的人。
1: 为方便市民游客临时存放随身物品，本届绣球花展还新增了2处便民储物柜，游客只要微信扫码就可以免费便捷存放。
4: 特别好，可以方便游客们来以后来打开干卫生，扫把包包啊、水啊、衣服啊，统统的放这边，你再带公园去逛。
2: 我们在城东公园的方兴小镇门口和我们港窑路段的公园入口设置了2组这种储物柜，每一组储物柜大概就是30多个，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然后再进行增补。
1: 据了解，自绣球花展开展以来，园方听取市民游客意见，逐步增加便民设施，三大展区共设7处饮水点，新增40套休息座椅，并在漫漫园花田增设更衣帐篷，提升游客游园体验。
5: 哎呀，这太好了，太温馨了。现在有了这个休息区以后，真的为大家提供了很方便的位置，而且坐下来一起聊聊天呐、吃点东西啊、喝点水呀、真的挺好的。
2: 我们在志愿者岗亭也给大家备有这个凉茶和热水，同时我们的医药箱里也备足了这种夏季常用的蚊虫叮咬药呀、然后创可贴呀、藿香正气水等常用的一些药品。市民在游园过程中，比如说你有什么需求呀、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或者问询的，都可以很快的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你答疑解难。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民生直通车，这会儿是我们的新政速想。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湖北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调整。4月30号，湖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政策的公告。湖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了智能家居品类补贴政策，那实施的时间呢是2026年5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或补贴资金使用完毕即止。政策实施范围，对个人消费者在参与商家购买智能服务机器人，含智能扫洗地机、智能擦窗机器人、智能耳机、智能音箱、智能门锁、智能空气净化器、智能洗碗机、智能吸油烟机灶具含集成灶、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净水器、呼吸机含制氧机等10个品类产品，按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消费者搜索并且登录微信小程序

0: 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完成实名认证，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根据需要领取相应的补贴资格券，补贴券当日有效，如果没有核销使用，可以解绑后再次使用。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直接上高速，不用 ETC 不停车，高速正式无感通行。近日啊，一些关于高速公路收费站无卡通行的传言引发了网友热议。长期以来，我国高速公路的收费方式主要是 MTC， 就是人工收费，含呢 MTC、ETC 混合收费和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目前一种新的收费方式已经走入了公众的视野，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交通运输部正在推广一种收费的新模式，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业内人士认为，网传信息大多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无卡便捷通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靠着车牌就可以无感通行高速公路。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的副局长杨亮介绍，和过去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通行的时候，人工收费车道的时候，既要停车取卡，还要还卡支付这样的操作不同，新的模式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实现免临卡、免还卡通行高速。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关键是手机和车牌配合使用。这个模式下，当车辆驶入收费站入口车道时，系统会自动的识别车牌，并且记录入口的信息。注册用户可以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的不停车通行服务，而不是注册用户也可以通过扫描自助卡机上生成专属二维码的方式停车通行。那当车辆抵达收费站出口车道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的核验沿途通行信息，核算通行费用，注册用户快速核验交费完成后就可以驶离，而非注册用户则要扫码支付。所以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不是要取代目前的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的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可以根据自身的出行习惯和需求，自由地来选择最合适的通行方式。按照试点的规划，到2026年底，川渝、江苏等先试点地区的收费站人工车道，而全面支持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驶入高速，且可在全国任意出口实现无卡停车通行。后续呢，会根据试点的运行情况逐步的扩大实施范围，让这项便民服务惠及更多地区的车主。那针对车主最关心的个人信息、支付资金和通行数据安全问题，交通运输部为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搭建了全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一方面，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通行数据等所有敏感内容全部采用国产加密算法进行加密传输和储存，为个人信息加上了一把牢不可破的防盗锁。而另一方面，通过可信存证技术，确保每一笔通行数据都完整留存，不可篡改，为车主的通行记录留下了可溯源、可核验的原始凭证。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民生直通车。那最后呢，是我们的热点快评。5月1号啊，人民日报、民生周刊发表评论文章，点名景区 NPC 部分乱象，别再擦边了。评论称，景区 NPC本应该是传递文化丰富体验的载体，然而啊，部分景区陷入了畸形的内卷，过度依赖网红的颜值，而一些 NPC 的互动表演还滑向了低俗化。
2: 现在随着沉浸式文旅越来越火， 景区 NPC 也成了热门看点，许多 NPC 有文化、有温度、有趣味，能让游客玩得更尽兴。可是也有一些景区靠网红颜值等博眼球， NPC 互动显得有些低俗化，像壁咚、借位亲吻、过度肢体接触，甚至用嘴喂棒棒糖等这类擦边行为频频出现。例如江西葛仙村的 NPC 小黄鱼和鸡公，靠着撒娇暧昧互动等吸引游客打卡，在短视频传播中火起来，短时间内确实引来不少游客。但这种靠低俗猎奇赚流量的模式是不是有些辣眼睛？真的能长久吗？这类低俗互动缺乏文化内涵，容易引发舆论争议，而且模仿门槛比较低，跟风者多了，游客很快就会看腻。更关键的是，景区里常常有很多未成年人，这种低俗表演会不会对孩子们造成不良影响？至少正能量是真没有的。反观河北唐山市河头老街的 NPC 李白就完全不一样，他凭着深厚的文化功底和游客即兴对诗吟诗作对，还能贴心解答游客工作生活上的烦恼，完美契合老街的古风氛围。这种互动大人小孩都喜欢，既有意思又有意义，让很多游客甚至忍不住再去打卡，让景区 IP 火得长久。一时的流量未必能转化为长远的流量，靠低俗擦边走红的肯定是昙花一现，只有扎根文化，守住文明底线，才能走得稳稳当当。沉浸式文旅热潮里的 NPC 塑造，需要深挖当地的历史文化，做好演员培训，创新互动内容，做出自己的特色。擦边终会碰壁，行稳才能致远。景区别再盲目抄作业博眼球了，用心做有文化、有温度、有趣味的 NPC 互动，才能把一时的流量变成长久的客流，推动文旅行业健康发展。
0: 没错。NPC 的原意啊，是非游戏玩家，在文旅产业之中呢，多指经过培训，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进行互动的真人演员。那有趣的 NPC 呢，往往能够成为景区的网红招牌，甚至成为景区的重要资产，吸引游客慕名而来。正因如此啊，不少景区都愿意开高薪来挖掘培养 NPC 的新势力。景区 NPC 的商业潜力呢，也是有验证的。像主打互动和演出的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2025年综合营收就达到了12.7亿。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全网播放量突破了10亿次。而一些景区内部的调研显示，参与 NPC 互动的游客日均停留时间会延长2.3小时。而回头客中想体验新 NPC 剧情的比例也高达68%。所以说景区的 NPC 火爆在于回应了游客的需求，将游客的游览从观光打卡转变为沉浸式体验。不过呢，景区扎堆的招聘 NPC 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行业的虚弱，共性问题逐渐显现。比如说有很多景区的 NPC 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让人提不起互动的兴趣。有的景区过分依赖颜值经济， NPC 的互动表演滑向低俗化。那这些问题不仅很容易让游客审美疲劳，体验感不佳，也容易让景区陷入低劣的同质竞争困局。好了，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每一段文字都藏着独有的温度，而每一次发声都能传递心底的力量。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一起陪伴着热爱阅读、喜欢表达的孩子们，也想给更多少年提供展示的舞台。这里也和大家同步一则暖心的邀约，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面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开放招募。那在这里，孩子们能够得到专业的语言指导，打磨表达技巧，更有机会来走进直播间，把自己喜欢的文字、珍藏的感悟，用温润的声音来分享给全市听众，让阅读的美好被更多人听见。如果家长朋友们想要给孩子一个提升表达、收获成长的机会，不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能获得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进行咨询。期待在声音的世界里与各位少年相遇相知。大家以往是不是常常会被电影文字戳中内心，难以平复？就像电影《你好，李焕英》当中，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与华丽的煽情词语，但是却与朴素亲情打动了无数人。那一句“你以为，但妈妈远比你想象中更爱你”，道尽父母深情，让人回望被忽略的爱。有人说，越长大越跟父母疏远，我们忙于学业生活，忘了回头，但是越来越远的距离并非是我们的爱变淡了，而是我们走得太急了，忘了父母在原地默默守护。他们不善言辞，却把牵挂融入三餐，把鼓励藏在唠叨中，把疼爱铺在前路。这一份爱平凡却厚重，却是我们最珍贵的底气。人间至孝是心安，别忘了给父母留一份浪漫与宠溺。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也该陪他们细数流年。今天让我们放下忙碌，走进文字，回望成长路，拥抱这一份无私绵长的爱。先随着毕淑敏回家去问妈妈，聆听被忽略的过往，重拾深情与感动。
4: 那一年由敦煌回来，兴奋地同妈妈谈起戈壁的黄沙和祁连的雪峰，说到在丝绸之路上僻远的安溪，哈密瓜汁甜得把嘴唇粘在一起。安溪多么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体验到莫名其妙的感动。除了我，咱们家谁也没有到过那里，我得意地大叫。一直安静地听我说话的妈妈淡淡地插了一句，在你不到半岁的时候，我就怀抱着你走过安溪。我大吃一惊，从未听妈妈谈过那段往事。妈妈说，你生在新疆，长在北京，难道你是飞来的不成？以前我一说起带你赶路的事情， 你就嫌烦，说知道了，别啰嗦。我说，我以为你是坐火车来的，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妈妈依旧淡淡地说，那时候哪有火车啊，从星星峡经柳园到兰州，我每天抱着你，天不亮就爬上装货卡车的大厢板，在戈壁滩上颠呀颠，半夜才到有人烟的地方。你脏得像个泥巴娃娃，几盆水也洗不出本色。我静静地倾听妈妈的描述，才知道我在幼年时曾带给母亲那样的艰难，才知道发生在安溪的感动源远流长。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和最亲

静的母亲之间潜伏着无数盲点。我们总觉得已经成人，母亲只是一间古老的旧房，她给我们的童年以遮蔽，但不会再提供新的风景。我们急切地投身外面的世界，寻找自我的价值。我们极其在意世人对我们的看法，因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认识自己。我们却恰恰忘了，当我们环视整个世界的时候，有一双微微眯起的眼睛始终在背后凝视着我们，那是妈妈的眼睛啊。我们幼年的顽皮，我们成长的艰辛，我们与生俱来的弱点，我们异于常人的禀赋，我们从小到大最详尽的档案，我们失败与成功每一次的记录，都贮存在母亲宁静的眼中。她是世界上第一个认识我们的人。我们何时长出的第一颗牙，我们何时说出第一句话，我们何时跌倒了不再哭泣，我们何时骄傲地昂起了头颅。往事像很久以前的旧底片，虽然暗淡，却清晰地存放在母亲的脑海中。我们厌烦了，我们觉得幼年的自己是一件半成品，更愿以光润明亮、色彩鲜艳、包装精美的成年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于是我们不客气地对妈妈说，老提那些过去的事烦不烦呀，别说了好不好。从此母亲就真的静了声，不再提起往事。为什么怕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是不愿意承认我们曾经的弱小，是不愿承载亲人过多的恩泽。我们在人海茫茫、世事纷繁中无暇多想，总以为母亲会永远陪伴在身边，总以为将来会有某一天让她将一切讲完。在一个猝不及防的刹那，冰冷的铁门在我们身后戛然落下，温暖的目光斩断了翅膀，掩埋在黑暗的那一边。我们在悲痛中愕然回首，才发现自己远远没有长大。当那个我们快乐时，他比我们更欢喜；我们忧郁时，他比我们更苦闷的人，头也不回地远去的时候，我们大梦初醒。我们流落世间，成为飘零的红叶。趁老树的枝桠还郁郁葱葱时，让我们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问她对你充满艰辛的淡遇，问她独自经受的苦难，问清你幼小时的模样，问清她对你所有的期冀。你安安静静地依偎在她的身旁，听他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农介绍风霜雨雪中每一穗玉米的收成，给母亲一个机会让她重温创造的喜悦，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深刻洞察尘封的记忆，给众人一个机会让他全面搜集关于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故事。在春风和煦或是大雪纷飞的日子，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让我们一起走向从前，寻找属于我们的童话。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听完毕淑敏的文字，我想很多人可能会像我一样酸涩愧疚。我们总是觉得父母无所不能，会永远等待，却忘了他们也曾年少，会老去，会脆弱。我们习惯索取，却忽略他们鬓边白发，眼角皱纹是为我们操劳奔波的印记。父母也曾青春意气，有梦想热爱，却因为我们收起棱角，扛起责任，把温柔给我们。我们没有见证他们的青春，但可以从现在倾听他们的故事，珍惜陪伴。就如同张抗抗所说，把父母当挚友，倾诉心事，共解难题，没有指责说教，只有理解陪伴，相聚珍贵，温暖满意，记忆满是甜蜜温馨。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句让我们明白，亲情就像射出的箭，唱出的歌，不会被时光磨灭，距离阻隔，爱扎根心底，成一生牵挂。母爱细腻温柔，藏于日常，而父爱深沉内敛，隐于守护。接下来我们将分享刘醒龙抱着父亲回故乡，其中有迟来的醒悟，刻骨的思念，是对父爱的动人诠释，一起聆听。
2: 抱着父亲，我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我很清楚，自己抱过父亲的次数，哪怕自己存心想弄错，也不会有出现差错的可能，因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抱起父亲，也是我最后一次抱起父亲。怀抱中的父亲更像一枚五分硬币，那是小时候我们的压岁钱，父亲亲手递上的，是坚硬，是柔软，是渴望，是满足。如此种种，百般亲情尽在其中。父亲抱过我多少次，我当然不记得，是我双膝跪拜，双手高举，从铺天盖地的阳光里抱起父亲，让父亲回到更加熟悉的太阳之下。我能感觉到家乡太阳对父亲格外温暖。

心。已经苍凉的父亲在我的怀抱里慢慢地温暖起来。那时候的父亲身强体壮，立下军令状，不让老贯冲因全村人年年外出淘米要饭而继续住命。那里小路更坚硬，也更复杂。父亲在远离正仓，却与正仓有几分相似的地方，同样留下一次著名的助力。是那山洪爆发的时节，村边沙河再次溃口，就在所有人只顾慌张逃命时，有人发现父亲没有逃走。父亲不是英雄，没有跳入洪水中用身体堵塞溃口。父亲不是榜样，没有振臂高呼让谁谁谁跟着自己冲上去。父亲打着伞纹丝不动地站在沙堤溃口，任凭沙堤在脚下一块地崩塌。逃走人纷纷返回时，父亲还是那样站着，什么话也没说，直到溃口被堵住，父亲才说：今年不用淘米要饭了。果然，这一年丰收的水稻将习惯外出淘米要饭的人尽数留了下来。我的站在沙河边的父亲，我的站在小秦岭上的父亲，一个在怀抱细微的梦想，一个在怀抱质朴的理想。春与秋积累的小秦岭，短暂与永恒相加的小秦岭，离我们只剩下几步之遥了。怀抱中的父亲似乎贴紧了些，我不得将步履迈得比慢还要慢。我很清楚，只要走完剩下几步，父亲就会离开我的怀抱，成为一种梦幻，重新独自伫立在小秦岭上。一个坚强的男人，何时才会接受另一个坚强男人的拥抱？一个父亲，何时才会没有任何主观意识地任凭另一个父亲将其抱在怀里？山坡上，一堆新土正散发着千万年身孕而生发的大地芬芳。父亲没有挣扎，也没有不挣扎。不知何处迸发出来的力量，将父亲从我的怀抱里带走。也许根本与力学无关，无人推波助澜的水，也会在小溪中流淌。无人呼风唤雨的云，也会在天边散漫。父亲的离散，是逻辑中的逻辑，也是自然中的自然。说道理没有用，不说道理也没有用。龙回大海，凤凰还巢，落叶归根，宝剑入鞘。父亲不是云，却像流云一样飘然而去。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配饰啊，是中国古代玉器的主流，在各个历史时期，哎，都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其实中国玉器的这个起始啊，就是从这个配饰能给人增加美感而产生的，就为了戴着好看。买这玉佩

0: 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有着怎样的捡漏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夜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曾经经历过很多捡漏的故事，并且呢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今天就从他的捡漏一书当中咱们挑出两篇，由郑思杰为您演播。先来听的这个故事叫做送货的拿来黄玉璧，作者孙仲谋。
1: 佩饰是中国玉文化中最早出现的品种，探源玉文化的历史长河，不难发现玉器是最早以饰物出现的。距今最早的玉器有资料可查的是距今7000多年的红山玉中一对精美的玉珏。珏被认为是一种耳饰，玉器作为佩饰出现，表现了我们民族的审美取向。最早人们把玉佩在身上是为了增加美的成分，可以说7000多年的玉文化发展中，玉佩饰一直占据了主导地位。就连商周的玉礼器时代，不仅有大量的佩饰出现，而且很多礼器的缩小型基本上都是作为贵胄佩饰用的。孙仲谋早期买过一件商周的黄玉素面小琮，棋子般大小，开始认为是礼器，后来经过研究发现这其实是件佩饰，取黄琮礼地之意，可见佩饰形制之多。孙仲谋买的一件年代较早的玉佩饰是一个送货的送上门的。古玩行里送货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串行的，他们没有店，在各家古玩店里来回串，东家买了西家卖，地摊买了店里卖，拾漏补缺，专打短平快，看着不起眼，钱可不少挣。还有一种就是各地在乡下小城镇搜了古玩的农民，下岗职工等等吧，一般不摆摊，有了货便往北京等大城市的古玩市场送，送着送着就送出门道来了。谁家要什么，谁家给价高，门清。20世纪90年代早期，东琉璃厂一家店专门有一帮农民给送货，门口排队不说，中午还发盒饭。别人要看看什么东西，甭想。收货的店主若知道送货人把货先给别人看了，就再也不和那送货的打交道了。可见当时老东西之多，送货的都排队。一个星期天，孙仲谋在店里看书，来了位中年人，陕西口音，收不收东西？孙仲谋问，是什么呀？啊，时间逾期，看见这物又捞玉，问问。哦，其实来送货的五花八门，什么身份都有，有些是农民，也有些从事其他行业的，有些挺有知识文化，都属于喜欢古玩，自己也玩也卖，有些人到北京办事儿，顺便捎两件东西卖卖。这位就像这种人，问话中还多少透着抹不开面，北京开古玩店的也良莠不齐，有些店主狗眼看人低，见送货的冷言冷语，让人很伤自尊。孙仲谋请他坐下，他拿出了两件玉器，一件是唐代白玉朱雀佩，另一件是西周黄玉鸟纹方璧，这璧非常精彩，玉质黄中微绿，是西周最常用的一种玉材，火柴盒大小，偏厚重，用勾彻刀法刻出双面凤鸟纹，纹饰生动传神，富有西周玉器的特点。鸟纹图案是西周最流行的玉器饰纹，是商代对飞禽心理崇拜的延续。西周玉飞鸟图案很有特点，是用局部夸大来概括全局，凤鸟主要突出鸟首， 通过鸟首就能把凤鸟的神采表达得淋漓尽致。但由于工具所限，钩彻纹上有时候会留下重复的痕迹，甚至有毛刺儿，略显粗糙。而这些恰恰是判断真伪的依据。仿品由于机转的高速，根本无法留下这些痕迹。孙仲谋问这位中年人，哦，这方币是什么时候的？这种问法打着伏笔，是探讨货主心里有底没底。如果上来你就说西周的，他不懂也会跟着你说是西周的，开价可就不一样了。货主说他看的是西周的，眼力不错，天热，孙仲谋给他沏了杯茶，颇有点东坡待客是乃上茶的味道。孙仲谋非常喜欢这块玉璧，除了他开门见山溢美凝秀外，主要是弥补了孙仲谋一段憾事。头些年逛劲松土山市场，摊上有一件西周丙形器，也是凤鸟纹，长约大半个手掌，宽约寸许，玉色青中偏黄，摊主不识为何物，售价区区几百元。当时买高古玉的人很少，能准确断代的人就更寥寥无几了。孙仲谋还了个价，摊主现出了犹豫的神色，照着以往的经验，只要你一抬腿，摊主就会喊你。孙仲谋绷着劲儿，若无其事地往前溜达，耳朵支楞着等摊主往回喊。走出了十几步没听见声，往前又走了几步，终于装不下去了，扫哒哒地折回来。谁知道摊主正点钱呢，孙仲谋觉得大事不好，低头一看，果然西周丙形器不见了。摊主一脸得意地说，你后边有个老兄特痛快，上来就加了50。哎呦，孙仲谋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抽自己俩嘴巴。你说这抖的哪门的机灵啊，纯粹自己涮自己。这事儿至今他都忘不了，一想起来就恨得顿足捶胸。而眼前这块西周凤鸟纹璧恰是送上门的安慰。货主多少有点文化，加上孙仲谋对他挺尊重，哎，使他有些感动。孙仲谋问价钱的时候，他挺感慨地说，我第一次到北京，想治治眼睛，烧点东西，凑点钱，走了好多家，一说买东西，那个眼珠子瞪的就像看见要饭的，让人受不了。也有看得懂的，可那价钱把人打了瓜子了，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不说虚的，你给6000吧。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继续有请郑思杰为您演播故事，作者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出自《捡漏》一书。先来听的这个故事叫做送货的拿来黄玉璧。
1: 一杯热茶，几句客气话，有时候就能体味出人心冷暖。甭管什么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商场虽说如战场，但人毕竟还是有情分的。孙仲谋讨了个彩头，5800买下了这块玉璧。 他和卖货的这位先生也交上了朋友。后来

0: 那位先生给孙仲谋捎了过很多好东西，这是后话。在孙仲谋配饰藏品当中，有一件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松石小佩龟，得来颇有趣味。有一次，孙仲谋到外地市场逛店，嚯，恰逢暴雨，被困在一家店里了。这家店里本无可买的东西，闲着没事儿，只好随便看看。俗话说，静心之中方识趣。角落里一把落满灰的紫砂壶引起了孙仲谋的注意。这是一把清中期的紫砂壶，中式造型，端庄大方，拂去拂尘，得见砂质纯正，紫红沉纹。壶的一面刻有修竹兰草，另一面行书刻题一壶春色闲中品，词好画好，不禁让人暗暗叫绝。可惜壶盖有微冲，打了两个小银锔子，后人大概怕再有闪失，盖和瓣之间系了条绳，绳上还悬着个指甲盖大小的饰物，看不清是个什么物件，蓝中又透着些红斑。孙仲谋问老板价格几何，老板也知道孙仲谋是阴雨落座，闲看散问，有口无心，便回答啊，这壶没俩钱，给300吧。孙仲谋说250。老板微微一皱眉，多难听啊，260吧。买了壶，孙仲谋也没多想，晚上住在饭店，闲来无事拿出来把玩，明亮的灯光下还没看壶，他就被壶绳上系的东西给吸引住了。店里玉宇昏暗，没看出这竟是一件绿松石雕佩龟，古人喜欢佩龟，认为龟者大寿大福也。这只松石龟色如宝石，一般的松石偏绿，而早期松石则如阳光下的深海之水，皆蓝皆绿，妙不可言。龟背偏厚，背有甲纹，身有部分金红色的沁斑，细看应是西周春秋之物，应了那句成语了。孙仲谋这一回叫买棒得珠。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继续有请郑思杰为您演播故事《换奔驰的月亮宝石》，作者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出自《捡漏》一书。
0: 十个玩玉的，九个都知道，正宗的玉料来自新疆和田，可真正去过的却没几个人。20世纪90年代初，孙仲谋陪同着台湾的制片人凌峰，录制8000里路云和月，跟摄制组一块儿去了一趟新疆的喀什，顺便又去了一趟和田，算是了了孙仲谋的一桩心事。孙仲谋让地方同志安顿好了摄制组，自己就去了古玩市场逛街去了。可惜这儿没有古玩市场，找来找去，就在那古老的寺院背后找着一条首饰街，这里边杂七杂八掺着些古玩。要说没来过的人真不知道，喀什这个地方以打造首饰闻名于当地，什么金银的戒指啊，红蓝宝石，一进店晃得你是眼花缭乱。 孙仲谋挨家找，挨家转，找什么呢？找老玉。除了看见几件清代的小杂件以外，好多店主似乎都不知道玉是什么东西。有的店主一听孙仲谋说玉，就拿出一堆花花绿绿的宝石来，当然都是人造的。孙仲谋逛了一上午，一无所获。下午摄制组听说怎么着，孙仲谋逛了一条具有民族风情的街，哈，扛着机器可就来了。孙仲谋还是挨家溜达，心想买不着玉器，退而求其次，找点老首饰吧，说不定能碰上什么奇珍异宝呢。在一家店里问老首饰，一位店主拿出了一个柳条钳子，就有点像咱们河北山东北京一带那笸了，这里边盛着些说不上年份的旧首饰。哎，孙仲谋翻了几下，从里边捡出一个大戒指来，这戒指还挺有意思，银托上镶着块大拇指甲盖大小的圆东西，黑不溜秋的，说不明白是个什么玩意儿。孙仲谋用手抹去上边的尘土，迎着太阳光一照，呵，亮闪闪，光芒四射，也不怎么就灵机一动，一下子想起书上形容的黑月亮宝石来了。那感觉和人家描述的似乎连影都不带差的。再瞅瞅这有个几十年的老银托，心说这玩意儿假不了。一问价，哎，店主倒也实诚，啊，你给200吧。怎么这味儿，新疆吗？好家伙，黑月亮宝石在国际市场上据说都快超过钻石了，还讨什么价啊？赶紧掏出钱把这可就买下来了，戴在手上走两步就抬手瞄一眼，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孙仲谋得了什么毛病了呢，老看这手干嘛呀。回到摄制组，这帮摄制组的哥们儿一听说孙仲谋买了一块黑月亮宝石的老戒指，都抻着孙仲谋的手抢着看，看完以后人人叫好，个个称赞，说这黑月亮宝石就是漂亮，怪不得中东的石油大亨都戴这么个戒指呢，弄不好啊这宝石在中东换辆奔驰都没多的问题。这哥几个随后都奔了店铺里头问还有没有黑宝石的戒指，弄得一条街里头开店的老板们都莫名其妙，没听说有人喜欢黑色的戒指，看来以后还得再做一批。
4: 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啊，这故事可有点意思。那么孙仲谋先生买的这枚黑宝石戒指到底又出了什么故事呢？咱们呀下期节目再说。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省钱小妙招，省钱的一万种方式。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互动。
4: 是的，
3: 来聊一聊您在生活当中是如何省钱的啊。这个省钱不代表抠，
4: 对，不是抠抠搜搜的过日子啊。
3: 我们是这个开源节流，
4: 对，
3: 让生活的品质更好，在不降低自己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哎，去进行适当的省钱，
4: 是的，
3: 进行适当的节省。
4: 对，
3: 当然了，除了我跟丹丹之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4: 对。
3: 对，老顽童说了，这个把身体锻炼好，能省下很多看病的钱。
5: 没错，
3: 是这样的。
4: 每一句都扎心窝
3: 啊！相信不少朋友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个还是因为天气暖和了，还是得动起来，增强自己的体质。
4: 我发现大家都各有各的省钱小妙招。为什么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聊大家对于购物欲的这种降低啊。虽然说是之后，其实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啊，就是大家也会有这种。什么电商促销，我发现今年大家对于电商促销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的有兴趣，好像觉得没有必要了，对吧？
3: 大家可能也发现说是身边这种类似的购物节真的是越来越多啊，这个一个月甚至有两三次，有点招架不住了，
5: 应接不暇，
3: 是应接不暇了。
4: 对，
3: 所以说可能对于现在的很多的电商促销已经不那么感冒了。
4: 是的，
3: 除非自己就是近期急需这一类的产品，
5: 而且之前有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很多朋友买了很多东西，然后就着电商的这个促销，然后为了凑单凑券啊，然后买了很多，发现到家以后呢，可能有一半甚至说更多东西其实都是用不上，或者说不是我特别需要的。
4: 对，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们的节目一直是教大家如何买啊，如何花钱。但是我觉得这个花钱和省钱，该花花，不该花不花，对吧？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从，其实我们三个也是准备了不同领域的一些比较好的，跟大家开源节流的这样的方式来提供给大家啊。大家有好多哦。
3: 没错，从生活当中的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那当然呢，大家也欢迎把您在生活当中这个省钱的小妙招告诉我们啊，我们也学习学习。
4: 是啊，这个向着阳光说了，掌握好购买欲的自控能力，想清楚什么是必须的要买的，什么是非必须的可有可无的。这个属于在购买前就要想好。其实上一次我们说收纳的时候就说好了，就有钱不买半年闲嘛。
3: 是，
5: 对，
4: 就买回来没用的东西你就先别买，对吧？
3: 然后7758说了，省钱统一支付方式，这个能省钱吗？
4: 能。
3: 真的吗？
4: 特别能
3: 啊。我理解了这个
4: 你就像那林黛玉一样
3: 我理解了这个省钱的统一支付方式，就是你用一张卡来花，是吧？
4: 对
3: 啊，就是你比如说记账也是，就每个月，因为比如说微信啊、支付宝啊，就各大的这种支付平台它都会有这种月度账单，对吧？然后月度账单它会很直观的显示你这个月花了多少钱。
5: 对，
3: 但是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会用不同的支付平台来支付，比如说买大件的时候用支付宝，日常开销的时候用微信，然后平时比如说在那个买个什么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用信用卡。其实这种分散的支付方式会给你一种错觉，就是你这个月
4: 哪儿都没怎么花，
3: 对，你这个月没怎么花钱，但是呢你最后加一块发现，哇，我这个月花了这么多呀，会有这样的感觉。
4: 尤其是现在我们都是电商支付了，
3: 是是是是，
4: 就是不像以前你是 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5: 点出那个钱来，
4: 对吧？
5: 对，
4: 就是你的钱包塞了满满的一沓钱，比如发工资了啊，可能就到里面你取出来了，放到了钱包里面。以前是真的有这样的实打实的感受的，
5: 对，
4: 掏出去200，它薄一点，
3: 对，
4: 再掏出去200，它又薄一点。嗯，现在不是，它就
3: 是
4: 一个
3: 数
4: 字，
5: 对。
4: 你没感觉，
3: 就但凡你这数字长一点对吧，你
4: 而且现在又免密支付刷脸支付，它嗖嗖嗖嗖，
5: 而且现在各个电商平台和支付商都给你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希望你来消费的方式，
4: 嗯，
5: 鼓励你消费的方式，不知不觉的就是这个月的钱，下个月的钱，甚至明年的钱你就都花出去了。
4: 对，
3: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比如说大家在不同平台上啊，比如说这个某团某音对吧，因为你比如点外卖或者是在电商购物的时候，它不同的平台都出了自己的支付方式，
5: 嗯，
4: 对，
3: 就是它会就是让你绑定你自己的银行卡，
5: 对，
3: 然后第一开始在绑定的时候，它首单可能还会给你免，就是免单啊，
5: 嗯，
3: 或者是适当的减免，会有一些这样的政策，
5: 对，
3: 其实有的时候就会诱导你去就绑卡，然后你就各种的这个支付方式支付平台越来越多，然后你会发现哎，我在这儿花点在这儿花点，我一个月好像也没花多少钱，
4: 对，
3: 那最后算下来还是
5: 挺多的，累积起来就很多了。
4: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总结的第一个让大家去比较能省钱的方式，就是一，减少你的支付平台，尽量少开各种什么花呗，
5: 白条
4: 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个方式，你就会发现能省出一大笔钱。
5: 对
4: 啊，我现在就是尽量减少了这个花呗，或者是这个还有什么东什么某东的这个什么白条的这些的借贷方式，包括现在抖什么啊上面都开了借贷啊，你就会发现一到那个月的时候你以为你自己没花钱，
5: 嗯，
4: 结果你钱全花出去了，
3: 是
4: 啊，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
3: 对，就像佳怡说的，这个不开通任何的信用支付的方式，哎，比如说这些各大的借贷平台啊，确实有的时候，这个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儿花点那儿花点一样，你提前超前消费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的钱包没少，
4: 嗯，
3: 但是每个月月中或者是月末，它自动扣费的时候，哎呦，你那个心疼
5: 就好疼啊，
4: 对对对，嗯，
3: 但其实有些就是说回来啊，有些大件你如果分，就是它有分期免息的话，
5: 对对，
3: 其实还是挺划算的。
4: 对，那就是我们之后再说的一个了啊。
5: 对，
4: 好，那说到这儿啊，就大家有不同的方式，我们三个也都准备了嘛。小雨先来好不好？有没有什么就是你比较擅长的领域的一些的比较省钱的方法？
5: 那我给大家提示个妙招啊。
4: 嗯，
5: 咱们先把手机拿起来，然后把所有的那个支付软件，还有那个就各种来淘货的软件，全都把它卸载掉。
3: 就是从根源
5: 听我们的节目，提示大家不要乱花钱，省钱。
4: 你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我接受不了。
3: 这个你属于把生活这个
4: 你有点极端，
3: 对，有点极端了。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跟生活相关的话题，
4: 哎，
3: 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有哪些省钱的方式啊？还有没有？
5: 但其实刚才娇娇说的这个，我也正想说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们可能是刚需的，它如果平台提供了那种免息，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4: 对，
5: 就这个时候我可以先把钱就是放在其他的用途上，比如说理财啊，或者说固定的一些定投上面，这些可以，就是我先小小的赚一点钱，而它免息的这个东西，就是我又没有额外的多花钱。我可以拉长一点这个，降低一点自己的压力，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问题，它通常这个是存在于最新的产品上，可能有一些老的产品它很少提供这种服务，但是有一些领域，比如说你买一些大件，还有一些像丹丹最近正在搞的一些就是家装的，其实是可以考虑这个的。
4: 对，
5: 它是一种省钱的方式。
4: 是，说到这儿就是想跟大家来说一点，就包括像娇娇刚刚提到的这个我们都是公认的啊，它是比较好的方式。不是让大家说是每一个你都用分期支付的方式，
5: 对，
4: 它一定有一个前提条件是免息，
5: 因为利息其实挺多的。
4: 对，因为有的时候各个商家他会推出这样的活动，
5: 对，
4: 比如什么12期免息啊，最多的是12期免息，每 每年我会买一些大件的时候，它如果有免息，我一定会用分期的方式。嗯，就像刚刚小雨说的一样，你这样的话是有一部分可以流动的资金去钱生钱的。
5: 对，
4: 哦，就说到一些理财产品，
5: 我可以先投一点理财产品。
4: 对，这小雨说的，来娇娇提供。
3: 那接下来呢，我从出行的角度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省钱的方式吧。啊，首先，这个我觉得衣食住行这些属于大家生活当中的
5: 必须，
3: 就是你的生活成本啊。经常我说就是，就是就比如说对不可避免的，这是你必须要花的这部分钱，你不可能说哎，我为了省钱对吧？我天天不出门了，或者是我上班这个我就得地下走着，这确实省钱，但是你就因为。这个二十分钟或者是走十分钟就到单位了，一般来说这个不太现实，对吧？这个里程都比较长，所以说这个出行成本是必须要有的，
5: 对
3: 啊，所以说那大家可能这种私人出行比较多，对吧？比如说打车，哎，或者就公共交通就相对来说少一点了，就是打车你会发现还挺贵的，对吧？啊，我觉得这个各大的平台，不管是你打出租车也好，还是在一些平台上去打车也好，现在的这个价格还都是挺高的。
5: 嗯
3: 啊，那省钱的方式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打这种顺路的拼车。
4: 嗯
3: 啊，可能这个比如说我跟丹丹哎家住的很近，那刚好我俩拼到了一单，那刚好又都是目的地相同的，都是在附近，那其实这个时间上也不会差出来特别特别多。
4: 对
3: 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稍微能省一点点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会面。

0: 你有一个，你每个月它会有比对嘛，它你提示你自己这一个月的花销，比如说我8000是上限，比如说啊我8000是上限，你一超它就会，或者还没有超的时候它就会提示你，你这个月已经达到了你本月消费的20%多少多少，你要开始省钱了啊，它会有这样的提示。哎，我觉得这个功能特别特别的好，非常非常实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就是我每个月有一个工资的定投，就是我的工资到我的卡上之后，它会自动转就一部分的钱到我的这个理财的里面。然后这个理财也不是那种说是它的收益率有多高的理财，它就是会比可能银行的那种收益稍微高一点点的那种理财，
1: 就稳定的定投。
0: 但是呢它会让我每个月自动攒钱，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理财方式。说到理财产品的购买，我不太建议，如果您真的是有这个很多的资金啊，是可以进行这样的话，那就当我这句话没说。我是指的是如果大家都还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让自己理财的话，买理财产品也尽量选择就是它有中低风险，
1: 对，
0: 你买这种低风险的，你不用追求高收益，但是你求稳。二一个呢，也是求自己不要乱花钱啊，就每个月有一部分，有一部分去投到这个理财里面，你就会发现积少成多。
1: 是的，
0: 哦，嗯，这是我这个一些比较好的理财方式。
1: 顺着丹丹刚刚说的那个话，来跟大家一点小建议，就是如何把这个，就是比如说你买理财产品也好，就是你一个月发了工资之后，这工资到账之后，你可以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
0: 嗯，
1: 就比如说你估算一下你每个月的生活费，对吧？假设啊，你这个月生活费5000块钱，对吧？你发了10000块钱，那你就可以先把这个5000块钱放到一张，就是你可以单独另一张卡，就是我的生活费卡，对吧？日常开销的卡，
0: 对，
1: 然后把它存到里面，然后剩下5000块钱呢，你可以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比如说这个我每个月我告诉自己我要攒2000块钱，对吧？那我就把这2000块钱，哎，存到比如说这个理财产品当中，或者是定投的这个基金当中，等等等等都可以，把它作为存储的这部分基金。那当然，比如说剩下3000块钱，你就可以进行一些自己的合理分配，比如说。我上个月，对吧，我有一个想买的东西，那我可以我来进行一个分期，那我这个月先拿出1000来，对吧，攒起来，然后比如说这个东西就是3000块钱，那我可以攒3个月，然后把它再买下来，对吧，然后其实剩下的钱你就可以进行一个合理的自主的支配，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积少成多，时间长了，比如说你2-3个月你就很明显啊，我这个钱攒下来了，而不是说我这个钱到了之后啊，我就立马就全花了，或者是这个上个月有一个特别想买的东西就直接全花掉了啊。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就是年轻人啊，就之前会有这样的一消费习惯，就是不攒钱也不留钱，对吧，我每个月光，但后来发现自己也没有一个对于自己的收入的合理的
2: 规划
1: 支配，你会发现哎，其实最后也没有攒下什么钱来啊！当你想用钱的时候，就只能干着急，或者是去借钱了。
2: 对，
0: 小雨是不是都没有这些烦恼？因为每个月只有250块钱的零花钱，剩下都交到家里了。
3: 我是娇娇刚才说的那种，就是我把它都已经花掉了，然后想用钱的时候发现啊，我什么都没有。
0: 想用钱的时候发现都在媳妇儿那儿。所以还有一个好的方式呢，就是把家里面的钱啊，
3: 交给一个会管理的人。
0: 交给一个会管理的人，可能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如果你是一个家庭的话呢，成立一个家庭公共基金，
3: 对
0: 啊，我跟我老公就这样的，
1: 哎，
0: 成立了一个家庭公共基金，
1: 这个，
0: 我们两
1: 个
0: 会定时把钱有一部分的钱，
3: 是像那个《飞屋环游记》里面那样吗？然后过2天轮胎需要换了砸掉，然后房子坏了砸掉。
0: 哎，真的，我跟你说，就是逼着你们两个，就是我那个理财，它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们两个会有一部分的钱都进到这个主账户里面，然后你就会发现，真的家里面有一大笔需要开支的时候，这个主账户非常有用，因为你们两个各拿各的钱花吧。谁也不知道，并不是让把钱交到某一个人手里，但是这种公共开支
1: 对
0: 真的是要有的。
1: 对，尤其是家庭当中，大家是透明的，然后就会更加有数一些。
0: 对，
1: 好，
0: 那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1: 下期节目
0: 我们会跟大家来说更多的在你购物的时候可以帮助你省一大笔钱的方式。
1: 好，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
11: 拉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网络上有一个段子说，我太爱上班了，这种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的感觉太让人着迷了，跟帖评论者无数。也许这只是一个段子，关于上班和休息其实是人的两种状态。上班上得太久会让人疲惫焦虑，但是如果一直闲着也会让人感觉到无聊和空虚。怎样才能平衡得好呢？这是一道人生的难题。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听阿四和郭采洁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有时候恨不得能有另一个自己，去分身做各种喜欢的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位炸翻评委席、拥有超高声音的女歌手，就是那个一出道就在中国台湾乐坛掀起一阵波澜的浙江姑娘叮当。当年一首《我爱她》让她在乐坛站稳脚跟，成为了五月天的小师妹。可是她的演艺道路并不顺利，在此之前她坐了将近7年的冷板凳。这些年她一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他的原名叫吴贤，叮当是他给自己起的艺名，原因是因为他喜欢叮当猫，还有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叮当作响。他从小就喜欢唱歌，初中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唱歌比赛的一等奖。那时候吴贤就确定自己一定要成为一名歌手。这一年他生命中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父母离婚了。正是多愁善感的年纪，父母婚姻的破裂在他的心上画上了一道疤，从此他变得越发叛逆，没能考上大学。17岁叮当做了一个决定，去朋友口中所描述的杭州看一看。母亲自然是不同意的，于是他一个人默默地收拾了行囊，跑到了杭州的酒馆里驻唱。嗓门大是好事也是坏事，有一次叮当正在台上动情地唱着歌，台下醉酒的客人却嫌他嗓门太大影响谈话，冲着叮当大喊了3-4次。叮当少年倔强，没有降低音量，这惹怒了客人，把酒瓶丢到了台上，砸伤了他。他也不甘示弱，把酒瓶丢了回去，好在工作人员出来阻止，才没有让事态更加恶化。回去之后他委屈地哭了，在那里没有人尊重他的音乐。可是叮当不愿意认输，与其灰溜溜地回家，不如再坚持坚持。他总觉得自己有一天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时间来到了2004年，这一天已经在杭州驻唱有5年之久的叮当被台下的一位观众看中，攀谈之下才知道对方是五月天的经纪人，他向叮当抛来橄榄枝，没有犹豫，叮当立即放弃了在浙江的生活，跑到了台北。

0: 声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知了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叮当刚出道没多久，主办方为了增加话题性，把已经成名的梁静茹请过来，两人同唱一首歌。这对他来说压力不小，可是到了舞台上，他丝毫不逊色，把自己的高音完美展示。

0: 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收录了那一首《猜不透》，第三张专辑《夜猫》收录了那一首经典歌曲《我爱他》。2009年，《下一站幸福》播出，收视率直追《青蛙变王子》，每天都有无数人关心着光熙和沐橙的爱情。主题曲《我爱他》响起，叮当的声音回荡在大街小巷。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知道了有一个新人女歌手叫做叮当。之后她又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一首超高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获得24分的突出成绩。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2011年，他在小巨蛋开了一场演唱会，也是那英、王菲之后第三个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的内地女歌手。只可惜，他还摆脱不了歌红人不红的窘境，更何况之后他的歌再没有突破之前了。之后的很多年，他也没有停下脚步，为20多部偶像剧演唱主题曲。最难的时候，他也曾半年都接不到一个工作，似乎大家都忘记了还有叮当这样一个女歌手。他说，我觉得有时候多走一些弯路，多吃一些苦不是坏事，在以后的人生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做一些调整和努力，然后重新去遇到自己。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2015年，他在《蒙面歌王》里面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经历了一场恋爱，也是他后来几乎隐退的原因。他说，被分手的那一刻，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那种心痛的感觉就像被撕裂一样，让我无法呼吸。那段感情一直是异地恋，两个人有空闲的时间就会跑到彼此的城市见面。叮当以为他们是要走向婚礼殿堂的，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分手的消息。他无法接受自己的爱情真的像歌里面所唱的一样了。他很久都没有出门，窝在房间里用枕头发泄情绪，最难过的时候需要心理医生的疏导才可以。有一次他买了一张机票，跑到了前男友所在的城市，重新走了一遍两个人一起走过的路，吃了一起吃过的饭，听了一起听的歌。回来之后他释然了。后来在参加天赐的声音时，一首他他他唱得如痴如醉。他突然说，感谢这段经历能让他唱出这首歌。

0: 会计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2024年，叮当发行了《最好不要再遇见你》。他说，这首歌和他之前的抒情歌不太一样，是一首唱给自己的歌。回头想想自己多年的付出，只会觉得勇敢，而不觉得遗憾了。这就是叮当。这位17岁就从家里离开的姑娘，明知道前路可能是万丈深渊，却在谷底荡起了秋千。2018年参加《梦想的声音》，翻唱胡彦斌的《红颜》，这首连胡彦斌自己都不敢轻易唱的歌，被叮当完美演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20年，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现场，她把那首超高音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升了8个高度，依然游刃有余。坐在评委席的杜华给了如此高品质的叮当超低的分数，原因是唱得太好了，自然会把别人比下去。大概的意思可能是，像叮当这么有能力的人应该独立发展，而不是成团掩盖别人的光芒。节目播出之后，叮当丝毫没有顾及颜面，在微博上发文请求杜华把妹妹我淘汰吧，都说他是来参加节目翻红的，他却不屑于这么做。网上有一个视频是提出一个歌手的名字，看多少人认识。当提到叮当的时候，一半人认识，一半人表示没听说过。而提到我爱他这首歌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听过，这也就够了。一个歌手有代表作，多年之后依然有人记得，那就足矣。40多岁，她依然是那个不改初心叮当作响的女歌手。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Super Idol 的笑容。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5: 柳暗花明又一村，几个月后，一个兵工厂来县城招工。这回心灰意冷的徐子烈都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却被主管招工的负责人偶然看到他打腰鼓。走在队伍里，徐子烈鹤立鸡群，一招一式都有模有样，鼓点拿捏到位，鼓打得放松，身子扭得利索，动作流畅，人又投入，就显得好看，自然对徐子烈的印象就加深了。接着负责人又专门去看了徐子烈参加的篮球队比赛，虽未见他投篮的英姿，但抢球传球的灵巧和利落，就认定他是个文艺骨干。这正是厂里缺的宣传鼓动的人才，年龄就二一

添作五了。兵工厂在徐子烈心中可比纺织厂神气多了。兵工厂生产的东西是要送到战场和部队的，真刀真枪的干，神气。纺织厂生产的就是些花花绿绿的玩意儿，光荣感差了一截儿，又是女人扎堆的地方，徐子烈不喜欢。想到工作可以逃脱外婆的打骂和家里干不完的活计，还可以挣钱寄回家，再也不用看外婆永远愁眉不展的脸，这比所有的不舍都重要。徐子烈走的时候，眉毛头发里都藏着笑意，一滴眼泪也没有掉。甚至看到母亲不停抹眼睛，既感到不解，又觉得可笑。难道家里省出一张嘴，也会让母亲不高兴？不舍得，还会平时往死里打人。徐子烈就带着无限憧憬，毅然决绝地走进这个全国数得着的大工厂。据说这个厂从前是蒋介石的五十兵工厂造炮的。抗战时，日本人多次派飞机轰炸，兵工厂早已从地上转移到了山洞，终是没有让日本人得逞。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接手了工厂，继续为朝鲜战场提供大炮。厂子生产的卡秋莎改良炮能连发八发，连最初提供技术的苏联专家都称叹，这是个上万人的大厂，男人占了绝对优势。徐子烈这批是厂子里招的第一批女工，因为名字像男的，徐子烈被分到了绝对的男人车间，钳工车间。后来车间主任看到让徐子烈这样细胳膊细腿的女娃娃当产品钳工，她根本搬不动，就给她调整到强度相对小的模具车间。可分配的师傅来领她时，一看是个女的，扭头就去找车间主任说：“搞啥子嘛，我是教她不教，干还是不干？我这里缺的是撑腰的，不是跳水泡菜。”主任冲他一摊手说：“没办法，总厂搞错了，没法改。胡师傅，你看看，周围那么多大老爷们羡慕你，还来不及呢。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正在主任那里说事儿的王师傅笑嘻嘻地插话道：“老胡，我看你也别逮好卖乖，我要是你啊，睡着都笑醒了。这徒弟你不要，我要了。”胡师傅朝地下呸了一口：“要你操心，谁像你啊，脑子里一天到晚琢磨歪道道。”回头对主任赌气表态：“行，这个女娃娃我可以带，但我有两个条件。”主任瞪着他，等着下文。第一，试用半个月，她要是娇气，我可不伺候。说完顿了一下，深深盯了一眼王师傅。第二，要是有人在背后瞎说八道，不管他是谁，我都不会依。主任哈哈打着圆场说：“没问题，没问题。”胡师傅就套上袖套，一阵风走了，豪气冲天，留下王师傅尴尬连连。这个老胡，徐子烈留下来了。对这个女徒弟，胡师傅是很尽心尽力的，即便有什么做得不好，也从不当着别人的面说她，给足面子。但徐子烈还是很怕师傅，他总是不苟言笑，每天除了机器的嘈杂声，就是他和师傅默默干活的身影。16岁的徐子烈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皮肤白皙清透，透着细腻的光泽，轻的几乎看不见的粉渗在肌肤中，人便显得生动起来，眼仁儿比旁人稍淡，轻巧的棕黑，趁着偏黄带些自来卷的头发，恰到好处。嘴唇像纹了唇线，上唇两个小山峰，立体有轮廓感。平时爱绷着脸，可一旦笑起来，
声音。

粹的毫无顾忌，前仰后合，早忘了外公培养淑女的教导，除了师傅，她谁也不怵，说起话来像个女高音，唱歌却走调的厉害。

0: 是个大人模样，可到底是个孩子。进厂最初那半年，他常常想祖外婆，梦到祖外婆，时常哭叫着佳佳从梦中醒来。同屋的人不知道他喊的什么，待知道原委，就成了厂里的笑谈。别看他在厂里年龄最小，可凝聚力不小，很快有了一帮朋友，男男女女的，很是快乐。厂子里的人来自天南海北，还有从前接收过来的老工人，经历各异，口音多样。徐子烈他们最排斥自认为产生剥削阶级的海波人，因为厂里那些海波人大都是资本家、商人家的公子小姐，响应政府接受改造、自食其力的号召来到工厂。因为文化水平高，大部分人一来就分配到科室描图管资料，比在车间轻省得多，自然优越感十足，一副谁也看不起的样子，任谁在他们眼里都成了乡下人。虽说到了工厂，但从前的做派不减，男的梳着飞机头，脚蹬三接头，穿着雪亮的白衬衣和大格子裤子，女的个个烫着发，穿着讲究别致，看上去确实很洋气，也用这些外在隔阂着其他人的情感。海波话在徐子烈和工友们听来就是叽里呱啦，反过来这些海波人听他们说话也是稀里哗啦，不懂，只有在互相攻击时取得共识，歪喇叭。海波人给他们多加一字，土歪喇叭。徐子烈刚进厂就拿到每月21块钱，工资半个月分着发。这些钱在刚开始挣工资的徐子烈看来可不少。小女孩的心性让她看什么都新鲜，想尝试。工厂休礼拜四，每到这天一大早，徐子烈和他的小姐妹坐轮渡过江到市里，打牙祭、看戏、买布，按照厂里海波女孩子的穿着做衣服。又怕遭到嘲笑，就在花色和样式上做些小小的改良，或是加上些配饰。也别说，这些改良往往为服装原型增色不少，也有了自己的特点。加上徐子烈身材高挑，天生一副衣服架子，顿时成了厂里的摩登女郎，走在路上回头率很高。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徐子烈酷爱照相，每半个月领到工钱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衣着光鲜去城里的相馆大照特照一番。照相馆的师傅有漂亮女孩当模特，照相也有情绪，左摆弄右摆弄，照的和拍的都乐得其所。下一次再进城来，就会发现自己的照片被师傅放大了，着了色，摆在橱窗揽生意。那时虽没有什么侵犯肖像权的说法，但徐子烈也会不高兴，于是就到店里找师傅理论，当然也不会翻脸。师傅把照片当成得意之作，自然不舍得摘下，徐子烈也就做了妥协，就和师傅讲好只能挂2周，因为被工友看见怪话也难免。作为补偿，师傅再给徐子烈照相会更尽心，有时候会主动把好的片子着了彩色送给他。一来二去，城里几家相馆的师傅都和徐子烈相熟起来。葛英梅几姐妹从小就爱看母亲的照片，私下说母亲很有明星范儿，和电影画报上的女演员相比，从服饰到气质长相都不逊色。葛家四兄妹总也看不够，结果就是每个人把母亲的照片偷偷藏起来一些， 拿来自豪地和

和同学显摆。长大后，母亲的照片又成了几个儿女自家相册的藏品，倒是徐子烈自己的相册变得支离破碎起来。花钱大手大脚的徐子烈，工资常常撑不到月底，剩下的几天不是饿肚子，就只有借钱了。下个月还是不长记性，又要过几天悲惨的日子。后来师傅看不过去，就把他的工资替他捏起来5块，月底再给他。因为年纪小，工作后的徐子烈情窦晚开，每天琢磨的就是怎么玩。身边的女孩子都谈起了恋爱，就他无动于衷。追求他的小伙子挺多，都被他视为不正经，思想不好，回绝了。那时候即便谈恋爱也谈得规矩含蓄，大家平时就是凑在一起玩，没有什么过分亲密。徐子烈的姐妹们和男友图热闹，也不避讳带着徐子烈，他就没心没肺当那锃光瓦亮的电灯泡，还挺高兴。徐子烈做过演员梦，还给北京电影厂写过信，寄过照片。那时的人办事认真，电影厂的工作人员还真就回了信，说他形象不错，但还需要表演功底和文化修养，鼓励他好好努力学习。有些失望的徐子烈叫上女伴儿，又去照相馆照了一组戏剧照，手拿折扇轻抚甜美女伴儿的腰肢，那眼韵情深意长，扮得翩翩男生还真有一股风流倜傥的儒雅相。照片被着色精放，留作纪念。这大概是他今生唯一和戏剧沾边的举动。2年后，响应号召，要让兵工厂在祖国大地遍地开花，徐子烈便报名去了最艰苦的地方——塞北路城，建设新的兵工厂。能去那里是很光荣的事儿，要百里挑一，抽调的也是技术骨干。踌躇满志的徐子烈在去新岗位报道时，需要在北京倒车。他除了去看了向往已久的天安门，也去了北京电影厂。其实他没有勇气真的走进去，只在写着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牌子门口站立了一会儿，留个影。只这一站，他就觉得心愿已了，从此再不提演员梦。

0: 徐子烈的爱情来得很模糊。在他去潞城的前一年，一天，徐子烈收到家乡女友慧兰的来信，说他在部队当兵的表哥和战友将要来徐子烈所在的城市出差，希望徐子烈能热情接待。信上再三提醒徐子烈以最好的精神面貌和百倍的热情招呼客人。慧兰是徐子烈的冒杆姐妹，从小一起，比徐子烈大几岁，因家庭变故，慧兰日子过得艰难，小小年纪就成了寡母的顶梁柱，招工没成，当上了售货员。她长得不漂亮，骨子里却有股狐媚劲儿，很招男人。她也很会利用这点，真真假假的男朋友交了好几个，向别人介绍时，在她嘴里就全成了表哥。徐子烈对此虽有了解，也有些轻看，却挡不住好友托付。慧兰与所谓的表哥是在军民联谊会上认识的，当时表哥的部队刚从朝鲜战场上下来，在小城短暂驻防。因为到商店买东西认识了慧兰，一来二去，俩人便熟识了。只是这位年轻排长尽管对慧兰有些倾心，但不能与驻地女青年谈恋爱的弦儿却一直绷着。部队随时开拔，以后的日子什么样子谁也无法预测，两人也就没捅破说开。交往虽有些暧昧，却始终保持距离。再往深了探究，其实距离规定都不是问题。一个漂亮又热情的女孩子可以让她动心，那别人呢？他是否也会一路热情？这些关键部分都让排长对慧兰心里没底。再说慧兰也是热心肠，偶然听说排长有个战友是战斗英雄，正想找女朋友，驻地不行，外地的更好。慧兰当即擅作主张，将与徐子烈一起去工厂的四位女友的照片给排长战友看了。那战友一眼就看上了徐子烈，正好部队组织英模报告团去各地巡讲，徐子烈所在城市因军工企业众多，便首当其冲，于是便有了慧兰写信让徐子烈招待那一幕。慧兰之所以没有把事点透，是想着万一战友没有看上徐子烈，事情也有个回旋余地，不会太伤徐子烈。毕竟这年头，军官是最可爱的人，是香饽饽，女孩子排队等着嫁。这位排长的战友叫葛笑言，葛笑言个头不高，不到1.65米，这也是慧兰没有给徐子烈点破的原因之一。葛笑言虽然在个头上不占优势，但人却精明能干，有勇有谋。据说他在前线乔装打扮，带着几个人摸了敌人一个排，缴获了一批美式精良武器。英模报告会，徐子烈因为当班没去听成，但听同事说了报告会的盛况，也知道了葛笑言。等见面时，他对葛笑言和那位排长表现出了那个年代对英雄应有的崇敬感情。当他看着他穿着精干的军装，一招一式地出现在眼前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葛笑言也会来事儿，幽默而俏皮地夸他似《白蛇传》中的白娘子。他边说边形象地用甩袖动作比划着，让徐子烈乐不可支，并心生了好感。这样，在极其有限的大半天时间里，他和女友调班，腾出空来带着他们到戏院里看了川剧《长生殿》，吃了麻辣鲜香的重庆小吃。走时不仅赶到车站送行，徐子烈还买了一大包特色食品，沉甸甸的袋子把纤细的手腕都勒红了，留下深深的印子。大大咧咧的徐子烈就是个实诚人， 一点儿也不会端着架子。他就想着，不能辜负朋友之托，尽好地主之意。葛笑言和战友早已久闻这座山城的盛名，还没有来过。现在有这样赏心悦目的女孩子陪着，感受最地道的城市品质，除了笑容满面、赞不绝口，虽然没有忘了此行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但也确实没有机会展开说。葛笑言没有什么礼数概念，直到上了火车才想到自己的失礼，甚至连个见面的礼品也没准备。后来想想，大家都是年轻人，不会太拘泥这些小节，自责一番也就过去了。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

0: 回忆。
1: 爸爸，教教我。
2: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3: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总说这个现在旅行其实主题和方式多种多样，只有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他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我问他你去哪儿了，他都会跟我说没怎么去，就躺着不停的换地儿躺。来，我们欢迎一下珊珊。
11: 大家好，我是苗珊。
10: 最近去哪儿躺了？
11: 哎，是这样的啊，就说实话，小的时候吧，你也会觉得为什么有一些人愿意在那儿躺着旅行，不理解。随着年纪越大，越来越理解。
10: 那不是啊，不是说咱们爸妈那一辈儿才是会早起，然后系上鞋带儿，然后暴走一天，什么微信步数5万步。
11: 对，我小时候是这一类，我是暴走族，小的时候就从早到晚都在路上，就
10: 你小的时候就是少年老成。
11: 对，那会儿就觉得穷游嘛，就要有穷游的意思。现在突然发现，哎，其实换个玩法也不错。
10: 我理解了，就其实现在挣钱了。
11: 对，就是你会发现，哎，也不是，就是那个时候，当你去的地儿比较少的时候，你还是希望多多的打卡很多的地方。
10: 对对对，
11: 现在你会发现，也许去某个地方打卡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10: 对。
11: 然后相对松弛一点，然后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也不光是暴走，还有好多种方式。
10: 是，很多朋友现在都喜欢说把打卡变成体验，变成沉浸。你的这个沉浸呢，这一次其实目的地是选择了新加坡。
11: 对，那目的地首先就离我们也不是很远。
10: 对，
11: 然后又免签，手续也比较方便。而且去新加坡的话，你只要提前2-3天吧，你在网上填一个入境卡，这样你只需要刷我们中国护照，从机器就过闸，连人都见不到，所以也可以提前做过功课之后，就像在国内回国一样丝滑。所以简单做一点入境的手续之后，就可以免签入境了。
10: 先说一说为什么在休假期间会选择新加坡作为自己的目的地吧，因为除了它的手续很简单，说走就走以外，它肯定还有一些吸引力是可以能够进入到你的清单当中的。
11: 吸引我的首先有这么几点因素。第一点是因为现在休假不是能特别的容易的请到一个长假期，所以如果有那么4天左右的时间，说实话比较灵活。然后呢，就看4天可以玩的比较好，然后又没有浪费在太长在路上的时间，肯定就是东南亚这几个国家。然后又看了看，是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正好是一个百老汇的音乐剧在伦敦西区上映40年的《悲惨的世界》，在新加坡要一个新加坡站的一个巡演，而且还是一个纪念版的演出，还是难得的 A 秀。大家其实知道音乐剧其实它有很多版本的演员阵容，然后 A 秀是很难得的。
10: 是，
11: 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阵容在新加坡演几场，就在金沙酒店它的剧院里。然后呢，同时我又看了一个挺有名的策展人做了一个科学展，把人的骨骼用科学的方式展览出来，然后还结合了 VR 的方式。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突然发现它的科学意识博物馆也在金沙酒店里。我当时就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代表我在这一个酒店里一住，所有的想去的地儿都可以打卡？
10: 你被演出吸引了，被
11: 博物馆的一个
10: 展览吸引了，而这两个演出和展览都恰好在同一家酒店了。
11: 一个酒店它的比如配套的商业 剧院啊、商场啊以及博物馆。我突然发现，哎，想去的两个地方都集合在这儿，那不如我就干脆去新加坡的这个酒店住几天。
10: 嗯，
11: 然后再一看，他们还有就是你连住几天还有优惠，当时就想，那就
10: 全赶上了。
11: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来一次，第一次目的地就是一家酒店，作为我此行主要目的地的一场旅行。
10: 嗯，
11: 结果事实证明，现在回来发现这四天真的是很忙。每天需要打卡的事儿也很多，可能我这一次的目的地并没有放在新加坡市区里的更多的老城区，但是就打卡金沙酒店本身来说，每天干的事儿也特别多，所以今天就可以开拓一下大家的思路。也许一间酒店或它的配套，或者是如果你去的酒店周边，你想去的景点也比较集中的话，就可以开启以酒店为圆心的一趟旅行。
10: 嗯，先说一下新加坡的落地之后的体验吧，因为其实在多年前的旅游市场上，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它一向是主打自己机场的服务和设施及配套的。
11: 嗯，
10: 就是感觉那些年新加坡自己本土的旅游并没有打得很火热，但是樟宜机场这个名片是很响亮的。
11: 对，
10: 我很想替大家问一问，包括我自己也很感兴趣。经过这些年过去以后，樟宜机场现在看来依然还是让人很惊艳，
11: 还是很好。就樟宜机场现在很多人都是，无论你是去新加坡是中转还是新加坡是目的地，都可能会花很长一段时间做到旅游计划里，要在机场里打卡。比如说里面那个植物园一定是不能错过的，现在已经建了这么多年，你再回头看它其实在随着时代和科技在不断升级。这并不是说当年人建好了就一成不变就这样了，你现在去依然觉得很感慨，它能够把一个很大自然的东西放在室内。但是大家知道新加坡呢并不是所有季节都舒适的，夏天去是很热的。
10: 它夏天属于那种又潮又热吗？
11: 对，其实很潮，但是呢樟宜机场里面的植物园就可以让你实现逛植物园，同时你还体感上不会不舒服。所以你现在去樟宜机场，无论是转机还是目的地就是新加坡的话，依然可以专门去它的植物园去逛逛，还有亲子乐园，甚至还有图书馆。然后很多人都说，哎，这目的地我已经到了，可以回了。所以机场依然啊，樟宜机场是值得去的，而且它交通现在也很便利。其实整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也不大，曾经有一个博主说过，你从新加坡的某一个中心出发到最东最南东西南北逛一圈，一天也都够了。所以大家能想到提前，其实你坐那个地铁你就可以到很多的地方，当然打车还是有一点贵，如果大家穷游的话，其实推荐是公共交通。然后为什么我这次选择那个金沙酒店，首先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又是大家都知道狮尾公园，大家可以到处看到狮尾像，但是呢真正那个最著名的肯定还是在这个马六甲海峡旁边的这个狮尾公园。然后呢去那儿肯定很多人是以此为旅游目的地去打卡拍照的，但这个地方就在你的酒店楼下，你看有多么的便利。而且有很多人要关心的是在马六甲海峡边上的这个晚上有个灯光秀，哎，这也基本上就是在酒店底下，你吃完饭一推门就是。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而且呢我当时想看的这个博物馆还有悲惨的世界的音乐剧其实都在整个这个
10: 就是悲惨世界，
11: 悲惨的世界，然后整个的这个商业体都涵盖了。所以我就把这趟旅行干脆就在这儿连住几晚，又很便宜。到了这个酒店第一印象是什么，就是网上所有人都说要去打卡它的无边泳池，我就逆向的，所有人都是晚上去游泳或下午吧，我一到就赶紧去了，我怕人多。我结果真的很爽，在无边泳池你看着马六甲海峡来往的这些货运的轮船。你知道当时我的感慨是什么，因为我是三月底去的嘛，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知道世界的另一方还是不太平的，在另一个海峡发生了战争，而这个海峡真的是那么平静，然后空气也很舒适，温度当时也很好。
10: 嗯，
11: 你觉得很感慨，就是我们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
10: 哎，你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在出行的时候你现在会特地的去筛选一些航空公司来直飞你想
11: 会
10: 飞行的这个航线吗？
11: 比如说我即将开启的欧洲的旅行，首要就要选择国航。
10: 嗯，
11: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政治关系也好，还有我们友好的对外政策也好，导致我们的航空公司就是可以比其他航空公司缩短两个小时航程去欧洲，
10: 因为我们可以飞俄罗斯领空。
11: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我目前比较重要考虑的问题。
10: 嗯，国航的航班现在价格怎么样，有没有水涨船高，因为本来就不便宜。
11: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提前一段时间订还是能便宜不少，越临近肯定是越贵的。但是
10: 你提前了多久啊？
11: 我这一次确实没有提前太久，但是呢我的朋友提前了很久，确实比我便宜了很多。所以事实证明，如果你计划能够早一点订的话，确实能省不少的旅费，包括酒店也一样。你像金沙酒店其实不便宜，但是呢因为我比较早的订，所以确实跟后来临出行一比较差别还是挺大的。也包括有一些权益，大家也别忘了，其实每一间酒店其实都有很多的权益，还可以优惠都可以用。比如说我去的时候，我就翻查那么酒店的每日行程，其实酒店有很多活动安排，我就看他们有早上起来的送波晨练、
10: 对，现在酒店非常喜欢主打一些情绪疗愈的细节。
11: 对

0: 结合活动，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一看，哇，酒店有很多安排，我提前就约上了。我发现特别窃喜的是，就临近我要出发前，我一看那个预约名额全满了，因为他早上可以练功的地方其实很小，可能他的名额约也就是20人或30人，他空间有限，所以就是先到先得，所以特别好的，我特别早的就全约上。结果还有一天的一个普拉提也本来约上了，后来突然发现我的航班跟他是同一时间，所以那个课是没上上，有点可惜。但是大家下次是可以提前在这个酒店去预约他的各种课程的，非常有意思。比如说那个颂钵，那天早上起来7:30，我记得还挺清楚的。我真的基本上是伴着早上起来的朝霞一起去练的。
0: 是在户外吗？
1: 户外，
0: 因为很多这样的酒店
1: 户外
0: 都会选择
1: 在户外，
0: 尤其在新加坡这种含氧量很高的地方。
1: 一定要重点提一下新加坡，大家知道金沙酒店的很大一个特色，它就是一个帆船造型、嗯、然后3个楼，然后上面一个船整个划过，有一个28度左右的一个角度，是让这个船身是微微倾斜过来的。然后这也是整个新加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标建筑，所以我们早上起来颂钵做早操的地方恰恰就是在那个3个楼 tower 中间，上面有一个船嘛，在船的那个位置，整个是一个空中的地方。然后另外一角就是它的无边泳池，也是在这个酒店的最顶的，所以你会发现哇，这个把整个新加坡的景色一览无余，同时呢还可以感受朝霞。由于呢它是露天的，所以你还能感觉哇，就离空气都可以直接接触，那种感觉非常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一次酒店的体验让我发现，第一次既然我就想啊，跟家属两个人商量，既然我们这次就以酒店为中心了，那就干脆这吃喝玩乐游购娱都在这个酒店发生。所以我们就在网上查了查攻略，发现他们这个配套的商城里面的很多餐厅其实特别好。但是呢，我这次优先选了选是什么呢，有一些餐厅它是酒店开的，有一些是社会餐饮进来的。然后呢，你在问了酒店之后，其实对于住客还是有一些优惠的，所以这些羊毛还是同时得薅上。当天晚上到那儿的时候其实已经下午了，简单收拾一下我们就去了1层的一个餐厅，它正好是在这个海湾，应该说海岸这个港口旁边。然后在那儿吃饭正在很惬意的时候，突然外面就开始有灯光秀表演了。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不是小红书说的那个晚上的那个灯影秀吗，就赶紧从那个餐厅门推出去，哎，就看了一会儿，看完了回来接着吃饭。当时就觉得小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住一个好的酒店理想去的景点这么近是这么爽。
0: 小的时候可能会把更多的在策划行程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我要去到哪些所谓的景区要打卡、嗯嗯、但是在自己住的这件事情上面，你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我就晚上回去睡个觉，
1: 对，
0: 洗个澡的事儿，
1: 以前觉得没那么重要，
0: 凑合一下就完事儿了。 但其实现在的旅游市场的发展也逐渐的变成能够让大家在酒店当中能完成的事儿，就尽量别离开我这一片了、
1: 嗯、对，这也真的是一个很舒适的方式、嗯、也包括那个我们在订酒店的时候，当时那个前台的人还问我们说，你们想哪一面，我说你们推荐一个更好的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住。然后酒店人说啊，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同房型给你找一个面朝海峡的房间。
0: 我想问一下，听你说完这个你在金沙酒店的一些行程安排以后、嗯、我觉得你是一个人去的，但是据我所知你其实是和家属一起去的、
1: 哦、
0: 家属不会无聊吗？就颂钵普拉提这种活动他显然是参与不了的，
1: 他以前绝对不可能参与这种，但他这次跟我参加了一次颂钵课，早上起来他突然发现，哎，这课让我刚才又回笼了一下，睡得还挺好，而且他说确实挺平静。然后呢等你醒了之后再去吃早餐，他就发现，哎，这个早上起来以前总觉得起来就是要直接吃饭，然后就是规定动作，突然发现上了一个课再去吃早餐，哎，也还不错。他说也许我可以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就下次我先简单锻炼一下再去吃饭。然后呢以前他的嘴里经常觉得旁边身边人说我要去颂钵课瑜伽课，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些姑娘怎么这么矫情。结果他这次自己体验了之后，他说还真

0: 行。后来我问他，我说你觉得哪儿行？他说我以前没参加过这种课，总以为就是智商税，或者是敲一敲声哄你睡觉，结果发现不是。他说这个老师呢，他会比如说跟你说一些特别直击心灵的话，他用不光是颂钵，还有比如手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铃铛，有很多很多种工具，在根据不同的阶段，他会用不同的一些音乐的效果或工具来帮助你，让你整个人安静下来。他说，所以他说我以前确实是我想简单了，你只有真正体会到，你才会发现，哎，也许就是在我们这个都市工作生活久一点的人，你会发现让自己平静下来其实也是不容易的，这也许还真是一个疗愈的课程。哎，所以这是家属这次得到的收获，他说下次有这类的课他还是愿意去报去尝试一下的。
1: 嗯，
0: 包括普拉提他说他下次也要报一下，
1: 这些都是包含在房费里，不需要额外付费的、
0: 对,
1: 对，
0: 就是要早一点约。
1: 嗯，
0: 但是他确实只对住店客人开放
1: 啊、嗯。
0: 当然他除非有一些他会定期邀请一个比如著名的瑜伽大师、或著名的普拉提大师，他有可能会有一些收费项目，但是呢他同时会给住店客人提供一些晨练的一个方式，这些课都是需要早一点约。
1: 嗯，
0: 然后下面我就想说一说这个无边泳池的事儿。我去无边泳池，说实话到那儿感觉整个这个心灵都净化了，因为那个泳池一眼望过去，因为你想它在这个三个 tower 的楼上面的一个有一个船造型的就船的那个位置非常高，同时呢那个真是没有边儿。以前我其实去过假的无边泳池，
1: 没有边，
0: 因为以前去过好多酒店
1: 都是玻璃围栏、
0: 对，不但有玻璃，而且它下面还有个假下层，你知道吧，就是
1: 你掉下去，
0: 对，那当然是安全考虑、但是你多少你滑到边往下一看，哦，还有一层，你、
1: 就你凑近了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拍照起来可能是那个视觉错觉。
0: 对，但这次我趴到边上看了看，真的
1: 就挺吓人，
0: 真的是边儿。
1: 不是，但我无法理解啊，如果它没有那层围栏的话，它怎么能够保证这个水不外溢呢？
0: 它有围栏，但是它下面没有那一层。
1: 哦，
0: 对，其实它是完全可以控制到水流的。
1: 所以你站在玻璃围栏那边往下看，还是有点吓人的。
0: 对，但是还挺壮观的，说实话。
1: 嗯、
0: 而且呢，这一次我还报了一个他们酒店的，还有一个 tour 叫什么呢？就是酒店导览 tour。
1: 你呵，这么大酒店，
0: 你知道为什么？就以前，就说实话，我们做媒体啊，有一些酒店其实是希望我们去逛酒店的，对吧？了解他们。但他这个 tour 真的是有很多不住在酒店的人都去报，所以我就去报了一下名。后来发现，
1: 是因为酒店它处在的一个环境是本身就是有点像有新加坡特色的热带雨林的感觉吗？
0: 对, 对，首先是这样的，有很多来旅游的人专门报这个团，我那会儿不理解，等我去了我才发现他们要介绍的是整个这个金沙酒店群这一片的配套，包括和城市互相的接触，以及他们有很多环保的理念。比如说他们带我们去参观这个酒店外观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某一个地方是纯靠自发电，因为为了节能减排，因为新加坡也并不是一个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他们一直在想办法来解决资源问题，所以呢如何用这个太阳能的办法呀让酒店发电。然后呢在他这个酒店和对面的滨海公园中间有个连廊，他们给我们介绍说中间连廊的所有的发电都是靠他们的环保理念进行再发电的，所以相当于是节省了电力的。当时说到这儿的时候，又给我们介绍他们的垃圾如何分类。他说听说你们不分类了是不是？刚开始他的语气有点挑衅了，你知道吗？后来我说我们现在不怎么分类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的垃圾都供不应求。他说什么意思？我说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将生活垃圾转化为像化肥啊、石灰啊等等这些建筑材料，以至于现在垃圾场需要消耗垃圾都不够用，还都得抢垃圾，所以我们根本不用那么像你们费心一样的去再分类。然后他们就投向特别羡慕且不相信的眼神，说真的吗？不可能吧。我说你来看看。然后他们就说哦好吧。结果他们就说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向中国学习的，他中国是最早提出碳中和，所以他说我们也在致力用各种方案能够节省资源的同时能够节能减排。然后反正在那参观了之后，他们下一步就带我们去参观了他们配套的科学艺术博物馆，我顺便就看了看。后来他们说参加我们的 tour 之后，你拿着我们今天预约的票还可以进去打折买门票。所以这些羊毛、
1: 科学艺术博物馆其实是对外开放且是收门票的、
0: 科学艺术博物馆其实是新加坡科学艺术博物馆，
1: 但就在金沙酒店的
0: 旁边。
1: 哦，旁边，
0: 对，它是完全挨着的，所以它其实是相通的。但是呢，由于它可能是开发商是同一个股东，所以说
1: 或者也是
0: 的主客
1: 票根经济，
0: 哎，票根经济，互相其实都有一些优惠。然后我在那科学艺术博物馆，这次其实是有一个法国特别有名的一个策展人，然后在那儿做了一个临时展，他介绍了人体的骨骼，然后呢不但有装置，还有一些科学知识的支撑，其中还有我们中医的一些介绍。

0: 所以在那儿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展览体现了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地理位置，它其实就是一个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地方，然后你在它的各种都可以体会到。然后在那个博物馆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上到最上面层 VR 那层，它让你戴了 VR 眼镜，然后现场体验到血管和骨骼之间的流动。然后哎，觉得对于很多孩子如果不喜欢上生物课或者自然课的，其实在那儿是一个生动的一个学习的方式。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点是，这是我第二次去新加坡，然后前年还是去年去新加坡的时候正好赶到临展，是一个什么有意思的手工呢，我现在记得特清楚，你在纸上画一颗鱿鱼或者是任何你喜欢的海底生物，把名字或者你想写的话写上去，然后交给工作人员，他帮你投影投到大屏上，然后就看到比如说我挑了一只鱿鱼，上面就有我的名字，那只鱿鱼就在大屏上滚动。当时我觉得哇，这个展好有意思，好多小朋友那儿写。这次去你看他的 VR 展就改了，改成了这次你像人就在血管里一样看到你的血液在流动，然后骨骼的排列。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这个科学艺术馆真的每次都给你一些欣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1: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2: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3: 完了，
2: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4: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0: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5: 五一特别策划，
6: 春意款款正青春，
5: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7: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8: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一个高玩的
9: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0: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5: 民生直通车，
11: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5: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2: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相思。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播出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调研检查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和商贸消费工作，守牢安全底线，强化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欢乐过节，平安过节。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出征仪式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活动，并为宜昌东阳光队授旗。五一嗨玩宜昌，活力之城日夜精彩，众多游客已经抵达宜昌，我市多个景区发布最新提醒。五一消费新感官，跟着耳朵去旅行，用声音解锁度假新方式。新政促享将和您一起关注，网上参团货不对版怎么办？文旅部表示将全面清理，严厉打击。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湖北日报评论，让奔跑的人放心奔跑在路上。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9: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5: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9: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5: 要闻聚焦，首先和您一起关注本地要闻。5月2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调研检查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商贸消费工作，看望一线工作者，并向全市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13: 隆中路市场是城区重要的农贸市场之一，黄建雄走进该市场，查看水果、蔬菜、海鲜、肉类、熟食等产品供应情况，向各商户了解大家的进货渠道、经营状况，祝愿大家生意越来越好。他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进一步提升市场管理规范化水平，确保让社会放心、经营户安心、消费者舒心，要把好质量关，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全方位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要把好价格关，确保市场各类商品价格平稳有序。要把好环境关，既注重市场硬环境建设，也注重诚信软环境营造，引导商户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上海三联书店宜昌店是全省地级市中的首家三联书店。黄建雄详细了解书店空间布局、功能分区，并听取书店运营情况汇报。他指出，实体书店是宜昌建设书香城市的重要支撑，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升城市品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书店始终坚守主责主业，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形成更加浓厚的阅读氛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假日期间，邮轮旅游持续火热。黄建雄来到三峡游客中心，详细了解邮轮运行、实时客流情况，查看旅游安全、服务保障等措施是否落实到位，要求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加强对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的预警，抓好消防安全、水上安全风险防范，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黄建雄强调，发展旅游经济要加强资源整合，注重港船岸联动，聚焦吃、购、娱、演、住等旅游要素有机融合， 强化邮轮、酒店、景区、餐饮等业态的协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更好满足旅客差异化、个性化的旅游消费需求。黄建雄还来到市文化和旅游局，通过视频系统实时查看三峡人家、清江画廊、三峡大瀑布、屈原故里等重点旅游景区运行及当前客流接待量、旅客来源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组织调度，紧盯热门景区、旅游公路等重点部位，强化客流监测、路面巡查、动态疏导，避免旅客滞留、交通拥堵。要强化服务保障，高效回应游客诉求，及时解决实际困难，不断提升旅游体验。要严格规范执法，依法严厉打击价格欺诈、非法经营、欺客宰客、强迫消费等行为，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持续推进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线工程建设，抓实旅游客车驾驶人员安全教育，坚决防范各类交通安全事故发生。要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要求各景区主要负责人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保障假期旅游安全有序。市领导张立新、徐伟莹、秦阳波参加上述活动。
5: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峡江潮涌，战鼓擂，绿茵健儿踏征途。五月三号上午，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出征仪式在市体育馆门前举行，为即将出征的队员们加油鼓劲，壮行助威。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活动，并为宜昌东阳光队授旗。当天上午8:58，出征仪式正式开始。陈红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即将出征的全体教练员、动员员和工作人员、运动员致以美好祝愿，并向球迷朋友们表示感谢。他说，开赛以来，宜昌东阳光队敢打敢拼，奋勇争先，打出了宜昌人的精气神。此次客场征战，希望大家继续发扬敢拼敢赢的精神，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团结一心，再创佳绩，赛出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为宜昌人民争取荣誉。后勤组和教练组要科学组织安排，全力做好后勤保障，确保队员们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赛得安心。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永远是球队最坚强的后盾、最忠实的球迷，期待大家平平安安出征，高高兴兴凯旋。随后，陈红辉为宜昌东阳光队授旗，运动员代表接过旗帜后，全体队员齐声高喊出征口号，现场气氛热烈，球迷团体也挥舞旗帜为队伍呐喊助威。仪式结束后，陈红辉来到大巴车登车处，与全体运动员逐一击掌送行，祝愿球队旗开得胜。三号上午9:06，大巴车驶出市体育馆，前往荆门市参加比赛。据了解，宜昌东阳光队将于5月4号下午在荆门市生态运动公园对阵荆门金龙泉队，最铁第12人球迷团也将于比赛当天抵达现场，在客场用呐喊凝聚力量，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助威。市领导秦阳波、李昌钦参加活动。这个五一假期，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系列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从江岸楼体秀到街区沉浸式演出，从咖啡香飘的嘉年华到充满挑战的城市定向赛，五天时间，宜昌将为八方来客送上贯穿日夜、融合山水人文的沉浸式体验，邀您一起嗨玩城市空间。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5月1号上午，宜昌咖啡嘉年华活动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拉开帷幕，西林。

0: 区文旅推荐官发布咖啡地图、活动限定咖啡产品、99元十杯等活动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围观参与。
1: 在美团搜索宜昌嘉年华的咖啡通票，那么你可以在任意一个门店领取这样一个集章卡，喝到一杯咖啡的话，店家就会给你盖一个章，集完10个章之后，可以在任意一个店家领取一份专属的礼品。
0: 身着复古服饰的 NPC 端着咖啡杯穿梭在人群中，随机派发小福利。20余家宜昌本土精品咖啡品牌沿回字形摊位依次派开，招牌产品琳琅满目，咖啡香气遍布街区各个角落，市民游客循着香气纷至沓来，在各个摊位间流连，一站式尝遍手冲拿铁特调风味。
2: 我从辽宁沈阳来的，已经来了3天了。宜昌整个给我来讲印象非常好，这个地区也很好，我们就是慕名而来的。
0: 活动期间，宜昌咖啡拉花挑战赛、咖啡拉花沙龙等轮番登场，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多惊喜。当天下午3点，诗人出走计划2026年宜昌城市定向赛正式开赛。800名参赛选手身着统一赛事服，从滨江公园双亭广场出发，沿镇江阁、南谢公园、大撤退纪念园、和平公园等5大区域漫步打卡。
3: 天气又还非常好，然后再加上在江边的话，空气也很清新，所以就带孩子在江边进行这样一个徒步的活动，也可以对宜昌的整体的一个人文化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0: 为增强体验感，主办方在沿线安排了30位区员 NPC。设置了诗词飞花令、屈原知识问答、闻香识豆等主线和隐藏任务，吸引参赛选手踊跃互动。
4: 因为他从小就很喜欢那个诗词，然后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就想体验一下。
0: 本次活动由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三峡文旅集团主办，赛事路线串联多个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地标，选手们在江风与诗意中收集喜悦，完成挑战，用行走致敬伟大爱国诗人屈原。
5: 主要是以亲子和组队的形式参加的，希望通过以寻迹屈原这样的一个城市互动的游戏，能够让我们的宜昌本地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感受宜昌的滨江美景和屈原的城市文化氛围。
0: 据了解，除了咖啡嘉年华、诗人出走计划、2026宜昌城市定向赛，整个5一假期，我市以滨江公园为主线、城市地标为节点，还打造了江上千年楼体秀、南门有戏、沉浸式互动演出、江岸发呆区等活动，让八方来客尽情感受活力之城的独特魅力。
6: 这个5一假期还有不少人选择跟着耳朵去旅行，听一场演唱会，来一次沉浸式的听觉享受，为音质、为现场的氛围感买单。声音不断解锁人们体验假期的新方式，用声音做文章，广东江门恩平县的麦克风研发生产已经形成了一级产业集群。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当地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10分的贵州，亚洲最长地下溶洞里，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60%。
8: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7: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9: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1-2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7: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设计巧思，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
10: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7: 声音给消费者带来听觉上的享受，而每一段旋律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麦克风这样的小设备。目前全国每生产10只麦克风，有约7只

0: 来自广东江门恩平县。五一假期，恩平的企业正加紧测试麦克风降噪性能。
1: 户外音乐会还有露营 K 歌就特别火，但是那种环境下呢，就是

0: 技术基本上都是被国际品牌垄断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些实验设备，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有60多项的专利技术，那我们就可以生产出就是能够对标国际技术水平的一个硬头了。
1: 在恩平县，拥有这样实验室的企业已经超过20家，小小的麦克风已经形成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级产业集群，好声音变成了真金白银的好生意。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影鸟唱，漫天星辰。
2: 早晚高峰的双向12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1: 五一特别策划，
3: 春意款款正新春。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相思。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眼下不少人都习惯通过在线平台和社交媒体报名参加旅游团，但是到线下集合地点后，有时会发现货不对版，相关投诉数量有所增多。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文化和旅游部将与中央网信办联合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重点围绕线上引流、私域获客、线下成团等全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多方面的举措。首先是全面清理无资质、假冒资质招来主体，重点对以旅行社、旅游咨询、旅游定制、导游领队等名义无资质或假冒资质从事网络招来活动的问题，部署主要平台核查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授权委托书等证明材料，对不符合条件的坚决清理，从源头上实施封堵。第二是集中整治网络招来虚假宣传，重点对线上谎称高端服务、纯玩无购物、政府补贴，而线下实际体验与承诺明显不相符的问题，通过网络巡查、技术筛查等方式持续清理下架、夸大宣传、欺骗游客等旅游产品及信息，对违规招来账号予以严肃处理。三是严厉打击非法转团拼团行为，重点对网络招来后不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未经游客书面同意将游客擅自转团拼团，以举报投诉线索和重点案件为突破口，理清转团拼团上下游关系，实行全链条查处，逐步斩断利益链条。第四是坚决封堵不合理低价游牟利渠道，重点对被依法查处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后变换身份继续经营的旅行社，以及热门旅游线路网络招来价格欺诈问题，集中筛查比对价格异常的旅游产品和信息，深入开展溯源查处，有效封堵非法牟利途径。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6: 热点快评，我们和您一起浏览热点新闻资讯。五一劳动奖章的名单上，新面孔越来越多了。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的比重逐年提升，是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时代看见的刻度。外卖骑手张宝健送餐箱里总备着一台 AED， 他用这台机器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条生命，还拉起了一支500多人的江城奇侠志愿服务队，把一个人的善举变成了一群人的担当。在快递分拣线上干了14年的董昭荣牵头成立行业工会，推动薪酬协商、爱心驿站建设，把一条流水线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共同体。他们都在算法驱动的奔波里干出了担当的分量。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湖北日报评论，让奔跑的人放心奔跑在路上。8400万新就业群体用汗水和努力撑起了我们更便捷的生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加强

0: 算法分析了2000多家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直指这个群体最切肤的痛点。 算法黑箱必须打开，合理确定分配规则、计价规则、时长预估等，不得以算法机密隐瞒关键信息。社保断档必须补上，职业伤害保障全覆盖，让就业灵活、保障不断成为现实。城市融入必须提速，建设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司机之家等，让停车、用餐、如厕这些小事有人管。 发展通道必须拓宽，既能培训职业晋升体系必须完善，让外卖骑手不只是跑单、快递分拣员不只是流水线，未来还有更广阔的职业发展通道。国家正在用制度化的力量为8400万奔跑者织密一张权益保障的安全网，这不仅是对他们劳动价值的肯定，更是让他们在城市里找到此心安处的关键一步。 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最熟悉社区的脉搏。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邀请他们担任兼职网格员、移动信息员，让他们也成为城市治理的共建者。这种双向赋能，让新就业群体的社会价值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实现，也让城市治理的根基更加牢固。劳动形态迭代，劳动光荣的内核没有变。 时代永远需要勤勤恳恳干事的人，让每一位为生活奔跑的劳动者都能真正融入他们日夜服务的城市，从流动的个体变成有组织的力量。
1: 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增加了具深智能、低空经济与管理、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农业机器人、深地科学与工程等38个新专业。据统计，14、17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不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累计调整比例超过了30%。今年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力度之大可谓前所未有。我们来听广州日报评论：本科专业上新，下好人才先首齐。这样大的调整力度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主要体现为结构性矛盾。 及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在行业、职业、区域等维度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一边是传统学科专业设置的同质化，导致相关人才培养过剩；一边是企合产业发展的交叉学科、未来学科等创新型人才供给不足；一边是省会及经济发达城市展现出极强的人才虹吸效应；一边是待发展地区高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匹配度不高。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专业动态调整不再是教育界内部的自我调整，而是一场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为导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系统性的增设撤销与优化， 使专业结构与国家战略、科技前沿和市场需求紧密契合，其本质不仅是在失衡的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中找到平衡点，更充分体现出高等教育对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强大支撑作用。我们盘点这次上新的38个专业，能清晰地触摸到时代的脉搏。 比如具深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直接服务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半导体工业与装备专业响应国家对集成电路核心装备自主可控的战略需求。艺术治疗、智慧渔业、数字文旅等则体现出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然而，专业上新绝不是简单的挂牌与更名。 其心更多的体现在以专业设置调整为牵引，重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所以这也对高校学生乃至产业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对高校来说，专业调整是大势所趋，但切忌盲目跟风追热点。每一所高校都必须审视自身的办学底蕴与定位，是成为前沿科技的探路者，还是应用技术的解题人。 只有立足特色、持续优化学科内涵，才能真正把新专业办出质量、办出口碑。对学生来说，选择专业时需要一份穿越周期的理性，与其

盲目追捧学校的牌子，不如将目光投向更长远的国家需求与产业风口。选对赛道，往往事半功倍。对于产业界来说，企业应积极提供实战场景，主动和高校深度配合，让人才培养方案更加科学有效，方能为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总而言之，新一轮本科专业大调整，表面上看是目录的增减，实则是时代的呼唤。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今天，只有坚守育人初心，以变应变，方能培养出更多面向未来担当大任的时代新人。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
6: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7: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朴树 You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1: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0: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北京时间来到17:03，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衣俱乐部，我是主播相思。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今天已经是假期的第三天了，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根据宜昌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预计未来一个星期我市晴雨相间，气温会有所波动。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宜昌城区及大部县市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3到14摄氏度。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宜昌城区及大部县市晴到多云，气温15到28摄氏度。5月6号是晴转多云。五一假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特别想知道应该带朋友或者是亲戚去宜昌吃些什么美食呢？吃什么更划算呢？宜昌交通广播寻味宜昌实力派5折美食现金券开抢了，美食5折券，吃饭可以省一半。刘记光大火锅鸡以及野猪林农家乐，还有土碗土锅地锅鸡、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唐客上菜老街坊、黎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鲜餐厅、老渔翁鲜鱼工厂、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还有沙龙宴老字号餐饮等等等等，这些宜昌非常美味又实惠的老字号餐饮店都值得您带朋友或者是自己亲人家人一起去打卡赏味，不用蹲点，不用等，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就可以一键下单。我们再来聊一聊护肤方面的问题啊，当代人护肤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天天熬夜加班，有时候压力山大，脸上是又油又出现暗沉，毛孔粗的能够插秧了，化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连自己都不想看，忙完一天浑身疲惫，洗澡用的沐浴露要么假滑紧绷，要么洗完没有香味，连放松的心情都没有。很多人就会趁着这个五一假期在家里好好的来给自己梳洗一番，放松一下。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的福利组合，直接解决从头到脚的所有烦恼，为您推荐的是这款 SK2 神仙水230毫升，还直接赠送欧舒丹樱花沐浴露，有效期呢到今年的11月。07福利价自用是非常合适的，囤个一两套慢慢用，完全不慌。重点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组产品呢是韩国免税店的正品，正规渠道供货，还附带光谱检测报告，上脸上身都更加的放心，完全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先说说神仙水吧，爱美的小伙伴们一定已经非常熟悉了，熬夜党、通勤党通通都得冲，容易出油暗沉，早上洗完脸涂上一点，清爽不黏腻，上妆呢也不会卡粉了，换季皮肤粗糙紧绷用它再合适不过了，不用费心思搭配其他的产品，懒人直接可以闭眼冲啊。更惊喜的是还送欧舒丹樱花沐浴露呢，每天下班累到不想动的时候，挤一点就能够戳出绵密的泡沫，洗完身上清清爽爽，没有那种假滑感，还带着淡淡的樱花香味，连香水都可以省了。久坐党身上干燥起皮，洗完也能够软软嫩嫩的，洗澡就会变成一种放松的小仪式。不管您是经常熬夜皮肤状态不稳定，还是注重身体护理爱精致的姐妹们，这一套都是非常适配的。 平时啊，单买一瓶神仙水就要大几百块钱，而现在呢，这一套只要299元，还能退货包运费，有品质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吧？不用多纠结，想省钱用好产品的必引入啊！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 SK2 神仙水即可下单。五一假期为大家准备了满399减20、满599减40的大额优惠券，添加客服就可以轻松领取。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6: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5: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8: 北京时间来到17:1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大家好，我是肖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景区发布的最新提醒。三峡大瀑布旅游区今天发出关于五一期间延长售票时间的公告，提醒广大游客朋友，为进一步保障五一假期旅游接待秩序，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方便广大游客合理安排行程，三峡大瀑布旅游景区决定于5月3号到5月5号期间将停止售票时间延长至下午5点。为保障充足的游览时间与游览安全，建议游客朋友提前通过官方平台预约购票，尽量错峰出行。景区的咨询电话是0717-7680-747，0717-7680-747。此外，秭归县九碗溪镇人民政府也发布关于五一期间小狗山鹰嘴岩限流接待的公告，提醒广大游客和市民朋友，为保障五一假期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与游览体验，秭归小狗山鹰嘴岩景点每天下午5点半停止接待游客，景点客流饱和时也将会限流管控，倡导秭归本地市民错峰择日前往，把顺畅舒心的游览环境留给外地游客。此外呢，点军区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关于车溪民俗风景区大门施工绕行的温馨提示，因车溪民俗风景区大门目前正在施工，高德、百度等导航软件规划的路线啊，会引导车辆绕行比较偏远的村级小路，容易造成拥堵，通行不便。为了让您出行更加的顺畅省心，建议您导航搜索车溪村村民委员会，导航搜索车溪村村民委员会，然后呢，沿着241国道直达施工区域，沿途按照现场的指示牌，经停车场绕行约20米，就可以顺利进入到车溪民俗风景区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鳄一俱乐部，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些交通出行方面的新闻资讯。五一假期进入到了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着高位运行，中短途客流出行需求旺盛，热门旅游城市周边啊，还有通往热门景区的高速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进入假期中期，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铁路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方面，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一些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及收费站流量较大，特别是北京、成都、杭州、西安、长沙、重庆等旅游城市周边路网压力较为明显。在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的快处快赔，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今天发送旅客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0: 其实五一假期除了去打卡各地的热门景点，在城市中心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City Walk 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个五一假期呢，咱们宜昌啊就推出了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一系列活动，向大家发出邀请，不卷行程，只卷松弛感，不赶路，只感受路。我们把江岸变成了可以肆意休闲的发呆区，把极限运动场搬到了长江边，把古塔变成了您的夜间微醺客厅。这个假期呢，让我们一起嗨翻宜昌，拥抱另一种心跳。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九码头。谁说旅行一定要填满行程呢？在江岸发呆区，我们为您证明什么也不干才是假期的最高境界。这里没有必须打卡的焦虑，只有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自由。你可以把自己扔进懒人充气沙发，看着天空发发呆，或者是闭上眼睛感受一下江风的舒适。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可以看看网红树亮起温柔的光。每天晚上7点到9点，躺在草地上看一场露天电影，手里还可以握着刚买的一杯凉虾，想一想就非常的惬意啊。这里还有宽敞的自由之门和巨大的发呆气膜，来这里打卡拍照，可以把城市的喧嚣通通挡在外面。记得去领取江边发呆卡和荧光手环，朋友圈的文案都为你准备好了。今天我在江边什么都没干，但是我超快乐。身体的自由是放松，而灵魂的自由是躁动。如果你的体内呀、运动因子在假期开始叫嚣，那么欢迎你来江豚极限场报道。每天下午3点，看滑板和 BMX 大神们在空中滑出完美弧线，每一个动作都是高能聚光点。还有机器人快闪，每天上午10点、下午2点、6点，机器人大神将会带来魔性舞蹈快闪，一起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机械舞表演吧。玩累了，去能量补给站蹲蹲蹲，补充水分，瞬间回血。还可以去餐饮区、装备区等购物，在这里没有社恐，只有一起欢呼的燃友们。当夜幕彻底笼罩江面，宜昌的城市之光会在天然塔点亮，这里是整场旅行的情绪收束站。想请你在古塔之下慢下来，坐下来，手捧一杯精酿或者是特调，坐在古塔旁听听江风，看看暖光，这一刻让历史和当下温柔相拥。每天晚上7点到9点，还可以听一听非遗传承人讲咱们宜昌的老故事，或者是在小型 live 的旋律里感受未央的浪漫。记得领取今夜塔下共清欢纪念卡，把这份穿越百年的松弛感带回家。古塔夜未央，这里有酒有故事，期待你的加入。桥下江风，耳边民谣，夷陵长江大桥之下，潮流乐队五大主题轮番开场，致敬劳动者，畅享青春，让艺术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在这里是可以免费聆听江边限定歌声的。 每天晚上7:30到8:30来一场桥头音乐会，咱们一起听歌唱歌，感受清风的温暖。这个五一不要再去赶行程了，不如约上你的游玩搭子来这里，一起感受整个假期的悠闲和快乐吧。

0: 盏灯，让你心安，留一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5: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4: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5: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6: 没有什么呢，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8: 北京时间17:3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大家下午好，我是肖思。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了，下面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认识一位最美劳动者，他的名字叫做苏晓峰，今年已经51岁了，是一位非常热爱学习的工地大叔。9年前，42岁的他经老乡介绍，从老家河南来到浙江杭州，在建筑工地当起了一名干杂活的小工，搬砖、抽水、清理垃圾，在工地上作为一名大龄搬砖工。工作之余，他还是想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能去看书学习。从2017年起啊，苏晓峰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戴着耳机用手机学习，常常一学就学到深夜。从考下第一本建筑电工证开始，他不断打磨自己。9年的时间，初中都没毕业的他，先后完成了中专、大专课程。今年6月，他即将拿到本科文凭。在提高学历的同时，他更加注重专业技能的学习和实践。9年的时间，苏晓峰一共斩获了13本专业技能证书。如今啊，他已经成为了一名管理40多个工地安全的安全监督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位爱学习的劳动者苏晓峰，听听他是如何用努力改写人生剧本的。
9: 师傅，能不能帮我拍张照片？给我拍张照片就行了，把门头也拍起来。
10: 上午9:30，苏晓峰便开始了今天的工地安全巡视检查工作。
9: 电箱给它挂起来，放在下面是不行的。第一个是操作不方便，再一个万一有水的话，它会有水，然后人还会碰到。我们把它挂起来之后就更容易操作的。再一个，我们要求这个开关箱到这个机械设备它是不能大于3米，就是便于我们操作。这种东西也是放在这里也是不安全的，我们会给他拍一张照片，让他去整改一下。
10: 苏晓峰目前在一家安全技术公司任职，担任建筑工地的安全隐患排查员，也就是大家说的工地安全守门人。在他看来，工地安全无小事，只要把隐患提前排查出来，就能有效避免工地安全事故的发生。
9: 这是一个安全的弯，如果这个弯拉直了， 就证明这个脚手架有可能它又下沉了，
11: 受力过大。
9: 对，受力过大，所以说它这是一个安全的窝嘛。
10: 三年前，苏晓峰应聘做现在这份工作，虽然月薪过万，但责任也很重。他要负责排查40多个工地的安全隐患，每天都在各个工地之间奔波忙碌。为了方便工作，2023年苏晓峰买下了这辆车。由于工作地点随着巡检工地地址的不断变化，这几年他一直住在酒店，费用由公司报销。
9: 房间要好的话，下次我们还住这里，这便宜的就是1块钱。
10: 结束一天的巡检工作，苏晓峰第一时间拿出了电脑和书本，学习已经成了他刻在骨子里的习惯。这几年他陆续考下了多个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他深信多学习肯定对工作有所帮助，
9: 对这个专业更有帮助，帮助我在这工地上更好的开展工作，更权威性嘛。我能看到重点，我会知道他哪里容易出现问题。
10: 工作上他一丝不苟，生活上却抠得让人心疼。为了多给家里寄点钱，他吃了3年多的小吃。
9: 小吃的话，我基本上是点一个那个葱油拌面，有时间呢会搞一个鸭腿，基本上也就是在13-14块钱。你比方说你不送小吃的话，有可能要达到20或20多块钱。
11: 那您的标准？
9: 我的标准基本上就是15块钱左右。那我出来之后呢，我的老婆也在家里，我还有80多岁的爸爸和妈妈，然后就是能省的钱还是尽量省一点，就是为家里边再多做一点贡献。
8: 2017年，42岁的苏晓峰告别了位于河南商丘马桥镇的老家，他把家里的10亩地租给别人种，自己则跟着老乡一起来到杭州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他之所以离开家乡，是因为家里的负担实在太重了，父母年迈，3个女儿都在上学，大女儿读高中，二女儿和小女儿还在上小学。为了撑起这个大家，他把妻子留在老家照顾老人孩子，自己一个人来到杭州，希望能够闯出一片天地。苏晓峰刚到工地的时候啊，心里也一样很忐忑。他初中只读到初二就辍学了，可是他并不甘心一辈子在工地上搬砖。从工地下班之后，他就自己学习看书。
9: 我是2017年到这里来的，然后在杭州第一份工作就是小工，从搬砖开始。
10: 从啥也不懂的搬砖小工到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苏晓峰说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
9: 刚到杭州来的第一个地方，当时的话，
10: 他带我们来到了他刚到杭州时工作过的第一个工地，那时他干的是日薪100元的小工。
9: 我记得就在这个坑抽水的时候，我都每天我都抽到晚上1-2点钟，然后第二天早上4点钟再来抽。
10: 那时苏晓峰42岁，他明白光靠体力活撑不了几年，便决定向当电工的哥哥学习，考个电工证。
9: 我就想啊，通过这个能不能改变自己人生，向我的哥哥学习，成为一名那个电工。第一个呢，收入提高；第二个呢，项目的地位的提高。
10: 考电工证绝非易事，2500元的培训费相当于苏晓峰半个多月的工资，而初二辍学的他面对生疏的理论更是吃力，但他决心已下，每天下班后便一夜夜苦读，一字字抄录。
9: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学，除了就是说晚上加班的时候。
10: 一年后，苏晓峰如愿拿到了建筑电工证，当上了电工，工资从原来的4000多元涨到了7500元。但干了一段时间后，他又有了新目标，他想成为一名工地安全员。他了解到安全员必须持证上岗，而考证的前提是要有中专学历。初二就辍学的苏晓峰决定再挑战自己一次。
9: 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都不是好士兵，所以说我就想想还能不能再改变自己，能不能通过其他的这个学习再改变一下我自身的一个这个能力。
10: 2020年，苏晓峰通过中专学历考试，并成功考取了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可在他应聘安全员岗位面试时，却因为实践经验不足被拒绝了。
9: 考试考了，但是说考过之后又

0: 忘掉了，很尴尬的。
1: 失败让苏小峰明白，实践和证书同样重要。他虚心向老乡请教，半年后成功应聘安全员。在积累经验后，2023年他应聘到了现在的安全技术服务公司，完成了从搬砖小工到安全管理者的成功转型。
0: 原来服务的是我们这一片，现在我服务的是一大片，也就是说这个成就感更大了，将近9000到10000块钱。一个是这个收入的提升，第二个呢，有了这个假期了，还可以回去这个陪陪家人。
1: 来到杭州的9年间，苏小峰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工作之余硬是攻克了从中专、大专到即将本科毕业的学历难关，先后考取了建筑电工、二级建造师、监理工程师等13本专业技术证书。
0: 不吃这个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学习的苦是主动吃的，我吃了学习的苦，然后呢，我生活的苦就可以少吃一点。
1: 凭着这份坚韧，苏小峰9年来不仅撑起了一个家，也在建筑施工安全领域一步步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2: 今年对于苏小峰来说是收获和挑战并存的一年。6月份，他即将拿到国家开放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本科毕业证书。紧接着呀，他还要迎接一场硬仗，备战今年10月份的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51岁的他依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苏小峰不仅自己拼命学，还成了很多河南老乡的领路人。从2022年开始，他先后鼓励32位老乡走上了从工地小工向建筑安全管理者转型的道路。知天命之年刚过，苏小峰的人生路越走越开阔。他想申请租房补贴，把家人接过来，还想在杭州干到退休。这一切都是从他拿起书本的那一天开始的。9年的持续学习给了他足够的底气。网上有人开玩笑说，50岁正是打拼的年纪。可苏小峰是认真的。他说，建筑行业正在从大基建转向大服务，他想做转型中的先行者。51岁备战新的考试，还带着老乡们一起学，一起拼。他们的眼里和心头，希望的火烧得正旺。5一假期，我们祝福所有在路上勇敢的追梦人。

0: 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宜昌的朋友们，坐公交薅羊毛啦！
1: 即日起到6月30号，刷一支付乘车码，1块钱就能坐公交。
2: 电信用户每月20次，移动联通用户每月10次，
1: 一支付坐公交超划算，详情可咨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7: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6: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7: 五一特别策划，
6: 春意款款。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医俱乐部。此刻陪伴在您耳边的是我相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美食这个话题。五一假期来到了第三天，天气晴好。如果你还不知道要去吃些什么，不如打开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寻味宜昌实力派，给你一些灵感吧。
1: 相信你，只有你，让这个故事继续。
2: 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马上就要到饭点了，如果您还没有选择好餐厅，那么不如考虑一下以下几个推荐哈。第一呢，是老渔翁鲜鱼工厂。想吃实惠又下饭的鱼，那么就来港窑路这家老渔翁鲜鱼工厂吧。店里的装修简单明亮，空间还特别的宽敞，朋友小聚、家庭聚会都非常的合适。他家菜呢，分量是真的很足，

量大管饱还非常实惠。特色菜呢有墨江子鱼，味道融合的特别好，辣度温和，吃着会觉得特别的开胃。西洋花椒口味的也很适合养胃。还有虎皮鸡爪炖的是软烂入味，入口即化，辣度呢也是刚刚好的。小酥肉、烧茄子这些家常菜，他家也做得很在线。现在呢还有50抵100、100抵200的菜品券，在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想吃鱼的朋友们可以闭眼冲啦。再来推荐一家烂兄弟鲜菜火锅，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风格，大气又接地气，坐进去就会觉得非常的舒适。而且呢他家是明厨亮灶，能够看清楚师傅备菜，吃着就特别的放心。锅底是正宗的重庆麻辣的口味，越煮越够劲儿，吃着超过瘾。必点的菜呢是鲜切牛肉，纹理很漂亮，涮完细嫩又滑口。还有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柴。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儿。现炸酥肉，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端上来肯定就得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呢，也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现在店里也有50抵100元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在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第三家为您推荐的宜昌品牌餐厅呢是参谋宴品鲜餐厅。如果您想找一家环境好又适合聚餐宴请的餐厅，为您推荐五家岗区的这家参谋宴。店里的环境清新雅致，还有不同景观的包间，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小型宴请都很合适啊。菜品的口味在线，分量也比较实在，清蒸多宝鱼鲜嫩入味，完美的保留了鱼的鲜味儿。秘制酱板鸭香辣够味儿，藤椒肚条麻香浓郁，口感爽脆。牛筋炖甲鱼火锅汤汁非常的醇厚，越煮越香。地址呢就在五家岗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旁江山多娇1-1号，现在也有50抵100的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聚餐安排这一家准没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

0: 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他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
7: 急什么不能，
6: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嗯，就喝了一点。
1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1: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12: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11: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12: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11: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13: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14: 所以去旅行吧，
15: 去读书吧，
16: 去冲浪吧，
11: 去看演唱会吧，
17: 去打开，
11: 去打开
13: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8: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18: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9: 北京时间18:04，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播肖思。这个五一小长假，来电之城宜昌端出了很多实惠又贴心的消费盛宴啊！咱们宜昌作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五一期间呢将会大幅提高有奖发票的中奖率，五月奖池资金扩大到了3000万元，同时还将会新开微信抽奖入口，让消费者在宜昌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更好更快地参与到抽奖当中，还能够收获最高800块钱奖金的惊喜，50元以下奖金及时到账，50元及以上奖金 T 加7个工作日到账。自今年2月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参与上传发票达到了552万张，中奖发票382万张。 零售、餐饮、旅游、住宿、文化艺术、娱乐、体育、居民服务等行业商家借势促销聚客引流，消费带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五一假期，宜昌市商务部门将同步组织各大商场、超市、餐厅、影院、剧场等推出多种形式的优惠促销、集市、夜市、购物节等等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潜力，更好满足广大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如果你在宜昌吃喝玩乐购有了发票之后，记得一定要点进去抽奖，可能那个幸运儿就是你。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喜不喜欢喝柠檬水呢？有人说喝柠檬水就是打了天然美白针，每天一杯，半个月你就可以白一度，素颜发光全靠柠檬水。这些话你有没有听到过呢？或者是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呢？凭借着清爽的口感和网传的美白功效，柠檬水啊成了很多人的日常饮品。但是它真的能够美白淡斑吗？除了补水，柠檬水还有哪些健康好处呢？喝柠檬水又有什么讲究？我们一起来听江西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王丽华为大家详细解读柠檬水的正确喝法，帮您避开误区，喝出健康。
9: 针对喝柠檬水能不能美白这个问题，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科学的解答。很多小姐姐觉得喝柠檬水能美白，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柠檬啊，虽然富含有维生素 C， 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可以帮助减轻我们的皮肤的氧化损伤，辅助改善暗沉。但是呢，我们日常饮用的淡柠檬水中维生素的 C 含量是有限的，且经过胃肠道的吸收代谢后能作用于皮肤的量是极少的，达不到明显的美白效果。所以啊，柠檬水它是不能够直接美白的。此外啊，皮肤的美白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遗传、紫外线的影响，还有内分泌等因素的多方面的影响，想美白啊，还是得做好防晒、均衡饮食、睡好觉、养好气血，这才是根本。
15: 柠檬水对身体还有哪些好处呢？
9: 柠檬水呢，作为我们日常的调味水，好处还是很多的。第一呢，就是柠檬的酸味啊，它能够刺激唾液分泌，饭前喝一小杯能够开胃，帮助消化，尤其适合胃口不好的时候。第二呢，柠檬它是富含有天然的维生素 C， 它能够增强抵抗力，帮助我们身体抵抗小感冒。第三呢，柠檬皮中它含有微量的芳香的挥发油，它能够舒缓我们的神经紧张，放松身心，间接的改善我们焦虑啊烦躁的情绪。第四呢，柠檬酸呢进入我们的人体代谢后还能够生成碱性物质，有效的简化尿液，大幅的提升尿酸在尿液中的溶解度，帮助啊多余的尿酸顺利的通过肾脏代谢，减少我们尿酸结晶在关节啊肾脏沉积的一个风险。对高尿酸的人群，痛风的缓解期人群来说，它是极具价值的一个辅助调理饮品，可以堪称我们尿酸的天然辅助克星。
15: 那怎么喝柠檬水更科学呢？
9: 其实啊，喝柠檬水它是讲究温和不刺激，遵循淡泡、温饮、时时三大原则。我们的水温呢，选择40到60度左右的温水，它是最合适的。我们喝着不烫口就行。水温太高啊，它会破坏我们的维生素 C， 太凉呢，又会伤我们的脾胃。而且我们柠檬啊，带皮喝呢，它是营养价值是更高的，口感更清香。用我们的盐呢，搓洗干净我们的表皮，防止我们的农药残留。取1到2片新鲜的柠檬薄片，搭配500毫升左右的温水冲泡即可。其实我们不建议增加糖啊或者蜂蜜，因为加糖呢会增加热量，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原味淡泡是最健康的，当然如果实在怕酸的话，可以稍微加一点蜂蜜来调调味。对于老人和小孩，肠胃相对来说弱一点，当然如果一般的话，他脾胃功能正常，可以少量的淡饮。脾胃不好的人，像有胃炎啊、胃溃疡啊、反流性食管炎啊，还容易腹泻的，一定要慎喝。柠檬水它是偏酸的，它会刺 激我们的胃黏膜，加重我们的胃肠负担。除此之外哈，龋齿啊牙釉质敏感的人也要少喝，喝完后用清水漱漱口，减少我们的酸性物质对我们牙釉质的腐蚀，可以呵护我们的牙齿健康。

0: 要的人群它是不能喝柠檬水的，像什么降压药的，像硝苯地平啊、安氯地平这些药啊，还有抗炎药的，比如说伐垮令啊，还有胃药像奥美拉唑啊、铝碳酸镁等，还有一些抗生素像四环素啊、喹诺酮类的，这样是不能喝柠檬水的，它会影响我们的药效的。
1: 新华健康祝您健康。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5: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6: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7: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8: 哎，昨晚几点睡的？
9: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吧。
8: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就。

0: 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5: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4: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6: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7: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8: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9: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0: 北京时间8: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肖思。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宜昌天气晴到多云，蓝天澄澈透亮，晴空之下的景致格外的疗愈啊！不需要刻意去寻找取景地，随手举起手机定格，就是满眼的清新养眼的春日美景，每一帧可以说都是不需要滤镜的治愈风光。今天最高气温大部都来到了26到28摄氏度。五一假期已经过半，大家的假期生活过得怎么样呢？根据预报，未来3天晴好天气开启营业模式，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五月五号白天是晴到多云，5号的晚上到6号白天晴转多云，局部会有阵雨。听工作美，祝愿您的假期也是一路平安顺畅，开心快乐。1059主播甄选，下面继续来为您推荐日常家用好物。天天熬夜加班，压力山大，脸上又油又暗沉，毛孔粗的能插秧，化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连自己都不敢照镜子了，忙完一天浑身疲惫，洗澡用的沐浴露要么假滑紧绷，要么洗完没有香味，连放松的心情都没有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是这一款 SK2 神仙水230毫升，还直接赠送欧舒丹樱花沐浴露的黄金组合，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07福利价，自用非常的合适，囤上一两套慢慢用是不错的选择。重点推荐一下，这组产品是韩国免税店的正品，正规渠道供货，还附带光谱检测报告，上脸上身都会更加的放心，完全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先来说说神仙水，姐妹们一定是非常的熟悉，平时脸上容易出油暗沉，早上洗完脸涂上一点神仙水，清爽不黏腻，然后上妆呢也不会容易卡粉了，换季皮肤粗糙紧绷用它再适合不过了，不用费心思搭配其他的产品，懒人姐妹直接闭眼冲吧。更惊喜的呢是送欧舒丹樱花沐浴露，每天下班累到不想动的时候，挤上一点点就能够搓出绵密的泡沫，洗完身上清爽，还没有那种假滑感，带着淡淡的樱花香味，连香水都可以省下来了。 久坐党身上干燥起皮，洗完也能够感觉软软嫩嫩的，洗澡都会变成一种放松的仪式。不管是经常熬夜、皮肤松弛不稳定的姐妹，还是注重身体护理、爱精致的宝子们，这套都非常的适配。平时啊，单买一瓶神仙水就得大几百了吧？现在这一套只需要299元，还能够退货包运费，有品质保障哦，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用太纠结，想省钱又想用好产品的闭眼入，囤货党赶紧冲啊！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 SK2 神仙水即可下单。五一假期更为大家准备了满399减20、满599减40的大额优惠券，添加客服就可以领取了。

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19点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被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0: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9: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0: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2: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3: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

0: 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泾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3: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2: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4: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一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7: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6: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8: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9: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1: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0: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2: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3: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5: 不要反悔来哦！
16: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7: 还是要不跟你浪哎！
1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8: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4: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7: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

0: 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
1: 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2: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 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 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5: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5: 国家高速公路网G716幺幺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4: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 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 17-16 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 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 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 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 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资暗长。 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 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 任何人、任何

0: 和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4: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3: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0: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0: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5: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6: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7: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8: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9: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0: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怎么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8年。花海是一首卷出来的松弛歌曲，歌词创作采用了杰威尔公司的内部笔稿形式，最终谷小丽和黄玲家的歌词胜出，两人的作品被融合成了最终的版本。歌词当中，距离隔不开，思念变成海，唱出了异地恋的深情。歌曲融合了英伦

摇滚与海岛风情，听出来了吗？非常有特色的海岛唱腔，营造出了凄美而辽阔的听觉意境。周杰伦的歌慢慢听吧，听着听着十几年就过去了，希望当年那花海一般的遗憾也已经不在了。

0: 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肉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瞄准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地，宜昌东部产业新区再添强劲引擎。眼下，湖北昆仑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电池原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面提速建设，预计7月底实现试生产。
1: 今年3月份开工建设，仅仅用了不到2个月时间，项目一期绝大多数单体建筑已经基本完成地下基础部分施工，主体工程建设也是快马扬鞭，加速推进。
2: 车间已进入主体工程施工了，计划7月31号具备试生产条件。
1: 湖北昆仑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电池原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总面积约300亩，一期可年产10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企业母公司昆仑新能源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研发与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产品覆盖动力电池、数码产品等领域，与远景动力等头部电池企业建立有紧密的合作关系。项目之所以落地，正是被宜昌的资源储备以及上下游日益成熟的产业链配套所吸引。
2: 昆仑新材已在浙江湖州、四川宜宾有成熟的生产基地，此次落子湖北宜昌是全国战略版图的关键一步，有助于昆仑新材深度融入华中新能源产业集群，提升综合竞争力。
1: 从项目落地到加快建设，高新区相关部门为企业提供了全周期保姆式服务。
3: 安排了全生命周期的帮办代办服务，目前呢，以为他帮办代办的事项是75件。我们通过开展3屏并联指导，创新的分批办理、分批审批的模式，大幅压缩了他们项目报件的周期，在30天以上了，有效的保障了项目的快速推进。
2: 整个项目在前期手续的办理过程中，得到了服务专班的深入帮助，效率非常高。
1: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从电解液到核心原材料、添加剂及新型固态电解质的完整材料供应能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电解液及新型电解质智能化、绿色化生产基地。
2: 建成之后，将补齐宜昌产业链的基础原料，需求端持续爆发，带动电解液行业出货量持续增长。昆仑新材宜昌基地要抓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力争在需求高峰期实现产能释放，抢占市场先机。
0: 5月3号上午，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出征仪式在市体育馆门前举行，为即将出征的队员们加油鼓劲、壮行助威。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活动，并为宜昌东阳光队授旗。
4: 上午8点58分，出征仪式正式开始。陈红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即将出征的全体教练员、运动员和工作人员致以美好祝愿，并向球迷朋友们表示感谢。他说，开赛以来，宜昌东阳光队敢打敢拼，奋勇争先，打出了宜昌人的精气神。此次客场征战，希望大家继续发扬敢拼敢赢的精神，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团结一心，再创佳绩，赛出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为宜昌人民争取荣誉。后勤组和教练组要科学组织安排，全力做好后勤保障，确保队员们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赛得安心。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永远是球队最坚强的后盾、最忠实的球迷，期待大家平平安安出征，高高兴兴凯旋。随后，陈红辉为宜昌东阳光队授旗，运动员代表接过旗帜后，全体队员齐声高喊出征口号，现场气氛热烈，球迷团体也挥舞旗帜为队伍呐喊助威。仪式结束后，陈红辉来到大巴车登车处，与全体运动员逐一击掌送行，祝愿球队旗开得胜。9时6分，大巴车驶出市体育馆，前往荆门市参加比赛。据了解，宜昌东阳光队将于5月4号下午在荆门市生态运动公园对阵荆门金龙全队，最铁第12人球迷团也将于比赛当天抵达现场，在客场用呐喊凝聚力量，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助威。市领导秦阳波、李昌清参加活动。
5: 4月29号，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宜昌市关林保护条例草案二审稿审议结果的报告，分组审议了该条例草案三审稿。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及相关报告和决议草案，决定批准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葛洲坝航道扩能工程及配套电力迁改项目拟占用城区重点绿地的议案，依法作出了有关决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长江流域宜昌段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等方面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宜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关于市级重点公共文化场馆运营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农业机械化推进情况的报告、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循环经济促进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其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市委组织部所做的有关人事任免事项说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相关同志法律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审议了相关人事任免议案及有关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决定接受刘劲松同志因工作变动辞去宜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并报宜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上，王俊、秦阳波、杨明做拟任职发言。会议向获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完成各项议程后，张立新强调要认真研判各方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宜昌市关林保护条例草案，要认真落实宜昌市城区重点绿地保护条例，确保城区重点绿地面积不减、品质不降，要深化金融改革创新，认真落实预算法草案，防范财政风险，要加强协同联动，推动宜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有效实施，要加快建设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守牢生态环保底线，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庆荣、卢斌、郑兴国、李文华和秘书长刘真华出席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曹宏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夏远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建化、市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部分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县级干部、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0: 五一假期，西坝不夜城来电嘉年华 2.0 火热上演，免费的音乐节、多元的潮玩活动与江畔清风交织，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持续五天的视听娱乐盛宴。
5: 五月一号下午4:30，随着第一支原创乐队的开场，来电嘉年华回响音乐节拉开序幕。市民游客不约而同地来到广场草坪，或席地而坐，或随着旋律摇摆，氛围感拉满，
6: 就觉得很热血。然后我们到了没有到那些地方去，就直接坐在这里，觉得这个比较好。
5: 本次活动免费入场，不设门槛，将音乐、艺术、自然融合交织。假期前两天，每天都有乐队带来精彩演出，用音浪点燃现场。
7: 我们一共准备了来自全省的十组原创乐队，每天下午4:30到晚上8:30，五组原创乐队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
5: 玩乐体验不止于此，5月3号到5号，嘉年华又开启第二阶段仙侠潮音季活动。在这里，仙侠打扮的特邀演员将带领大家用国风蹦迪，打破次元壁，让古风与现代音符交融。此外，您还可以沉浸式体验西坝不夜城的多元业态。作为夜间消费聚集区，这里不仅有种类繁多的后备箱市集、潮流餐饮和文创摊位，更构建了食、游、购、娱、体、演的全链条体验。
7: 节假日期间，西坝不夜城的所有的活动全部对市民游客是免费开放，欢迎大家与我们一起欢度五一。
0: 这个假期，短途近郊游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选择。在宜都，各景区精准发力，有的将穿越贯彻到底，有的主打休闲惬意，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缤纷假期。
5: 假期里，三峡金谷琴景区入口处早已挤满排队入场的游客。进入景区，不少游客换上各式古装，或直扇，或佩剑，化身时空旅人，过足了穿越的瘾。景区假期上新，我回三峡特色玩法，以清明上河图离奇失窃为线索，让游客在互动解谜中一边探案，一边感受古今碰撞的奇妙。
8: 穿门打扮成这个样子，然后到这边过来玩，这里穿这个衣服很漂亮，想和爸爸一起拍很多漂亮的照片，
9: 感觉非常好，整个园区项目也非常多。
5: 宜都清江湾旅游度假区则依托丰富业态，成为亲子游、全家游的首选。这里有青林乐园、寻溪营地等游玩项目，还有青湖月华酒店等特色住宿。为应对客流高峰，度假区提前开展消防安全、服务提升等全方位的培训。
7: 房间数在300多间，1到3号都已经提前半个月预定完了。为了应对我们的这个客流高峰呢，我们也联系了周边的同档次的酒店。如果是说有客人到景区来订不到房，那我们会联系周边的酒店进行一个分流。
0: 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
4: 近日，上海光电混合算力独角兽企业西智科技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全球 AI 硅光芯片第一股。西智科技成立于2017年，是目前国内唯一专注于光电混合算力领域的独角兽公司。它的核心业务包括光计算与光互联产品与解决方案。目前，西智科技的光计算芯片已连续2年全球累计出货量第一。近日，南京市在6条试点线路的起点站推出发车亮牌便民举措，始发站公交车路牌、腰牌、尾牌直接显示本班车的发车时间，乘客无需依赖手机 APP， 也不用寻找站台二维码，只需抬头看一眼车身电子屏即可清晰掌握发车时刻。今年五一假期，全国首个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正式在杭州西湖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他们在西湖及周边核心路段开展常态化执勤，能实现智能识别加毫秒级协同，对路口进行全天候多目标的智能监测，与路面执勤警力形成人机协同优势互补的全新

勤务模式。近日，首届世界无人机运动会在成都落幕，本届赛事首创并落地世界无人机运动会高端赛事 IP， 设置无人机举重机。

国第一梯队，其中无人机制造产业已集聚企业200余家。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金融安全无小事，关乎你我钱袋子。发现非法集资行为怎么办？立即拨打110或12345电话举报，最高可获20万元奖励。一次举报，百姓受益，社会平安。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0717652-9909。
5: 爸，迈步，迈步，往前来，往前来。我先来，
6: 爸，我来扶你。
5: 来，爸，来，迈腿啊，来，来，爸，哎，迈，好，真棒啊！再来吧啊，再来，再来，哎，好。

游泳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运动。记住下列安全知识，是孩子们生命安全的保障。一，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擅自下水施救。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市晴到多云，最高气温大部26到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到多云，后天夜间至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三天我市最低气温大部在14到15度左右，最高气温大部在28度左右。另外，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更多天气信息。好的，下面来看具体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宜昌城区晴到多云，14到28摄氏度；兴山晴到多云，13到19度；秭归晴到多云，14到28度；远安。

晴到多云，13到28度。当阳，晴到多云，14到28度。宜都，晴到多云，14到28度。宜人区，晴到多云，14到28度。枝江，晴到多云，14到28度。长阳，晴到多云，14到28度。五峰，晴到多云，13到28度。

0: 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这首歌应该是不想音乐停下来，这是杭盖九哥，来自于影片《寻龙诀》。说到《寻龙诀》这部影片呢，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导演沃尔善所执导的东方悬疑动作片。还记得当中的几位出演吗？陈坤、黄渤、舒淇、杨颖、夏雨共同来出演的。今天想跟你来听的这些音乐原声带啊，都是来自于电影当中那些给你惊喜的那个部分。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杭盖的九歌，在影片当中出现的时候，你更加愿意随着音乐带着故事前往那片心之向往的大草原。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想和你继续回味那些经典音乐原声，当然这些音乐出现在电影里常常会给你惊喜。接下来啊，我们说到这部影片呢，它是中法合拍冒险剧情片。影片请来了曾经拍摄《兵临天下》《虎兄虎弟》的法国名导让·雅克·阿诺。这位被称为是最会拍摄动物题材的导演呢，历经了7年时间拍摄了这部《狼图腾》。光是养狼的这个部分就耗时3年时间，他把独特的镜头语言带到故事当中，把观众同样的带向了那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听汪峰的演唱《沧浪之歌》。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你一定会觉得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呢，这一版本听起来有一点点奇幻，要么就是突破次元壁，要么呢就是可能是跳到了不一样的时空了，但是我告诉你完全不是这样啊。92年的时候，《保镖》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是Whitney Houston 来演唱的，这也是他最为熟知的、最被人所熟知的一首歌。但其实呢，它并不是原唱，最初版本就是来自于我们刚才听到美国乡村女歌手 Dolly Parton 在1974年的时候创作并且演唱的。同样的一首歌，不一样的编曲，不同的歌手演唱，听下来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刚才听到这一版，在歌曲的尾声的部分，你会听到现场非常欢快的一段这样的乡村音乐的演奏。我想象现场应该是和观众和听众融为到一片。你可以找来 Dolly Parton 的原版的现场。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廊桥遗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今天依然要听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不同的是呢，这些歌曲出现在音乐出现在电影和故事当中，常会给你惊喜。像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Help， 我要说到的是1984年的电影《美国往事》，这首歌也曾经出现在影片当中过，只是呢，电影将这一首歌以纯音乐的形式来作为插曲出现。说到 Beatles 乐队1965年的专辑 Help， 应该说这首歌曲是被不同的歌手进行翻唱，有人说音乐无国界，那这首歌呢也是有很好的一个见证，很好的一个例证。不管你是有着怎样的文化背景，或者说音乐修养，只要心中仍然对过往的日子有所眷恋的话呢，都会对 Beatles 的歌曲有所共鸣。尤其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神奇，不管是哪一部影片，只要出现了 Beatles 乐队的他们的音乐，那在音乐这个部分呢，一定都会受到好评。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

0: 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1: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技，影片人鬼情未了。爱意味着永远用不着说对不起。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出现在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影片来自1994年。94年这一年呢，诞生了很多经典电影，而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影片的片尾曲，Sting 的演唱 Shape of My

heart。 这个 heart 应该说是一语双关，因为在歌词里面呢，他用四种花色的纸牌去做不一样的表达。 heart 既是代表红桃，又是代表电影主人公孤独的心。

今天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呢，跟你听到的这些歌曲来自影片里面，应该都算是一种惊喜，会让人对影片音乐这个部分呢又刮目相看了。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来自奥黛丽·赫本《蒂凡尼的早餐》当中，由赫本呢曾经亲自演绎过这一段，坐在窗台上怀抱吉他去弹唱，而影片每一帧画面都像油画一般的精致。不过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听到这首 Moon River 月亮河呢，这也是来自于不同的演绎，是朗朗和 Alin 共同来表现的这一支 Moon River。 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人为什么要读书？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我看到这样一个答案，说，读书的人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这看似很矛盾，但是当我们低下头，就是在书页间抬起头。我们安于一隅，是为了在精神上抵达远方。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容易受到当下的时间和空间目光所及，往往是眼前的琐碎日常，日子久了，心也跟着小了。而爱读书的人不同，

当他翻开书页埋头阅读的时候，看到的就不再只是眼前的这一方天地，他可以穿越千年和古人对话，领略先贤思想的极光片语，可以跨越万里去体会异域风情，人虽未至，但神已先行，可以在精神的海洋深处遨游，和自己和他人的心灵对话，也可以在情感的深处求得共鸣，去感受旁人的生活，感受他的喜怒哀乐。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读一本书就是经历一次别样的人生。这是前段时间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推文，为什么要读书，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为什么要读书？在这篇推文当中，首先说到了读书让我们能够得以触达那些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人总有触不到的东西，也总有到不了的远方。天地苍穹太远，历史长河太深，而人心细腻幽微，阅读带我们冲破这一层层的障碍，让我们的视线代替脚步去触及那些不可触摸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切身体会盛唐的风和两宋的雨，但是我们可以让唐宋诗词引领我们在历史风物中漫步。我们无法亲历浩荡的浪潮，但是我们可以从《少年中国说》和《可爱的中国》等文中体会先辈对民族崛起的热望，以及天下几任的热切。我们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亲至李娟的冬牧场、史铁生的地坛，但是通过文字，我们可以听到风，听到雪，听到日升月落，感受飘在作家头顶的那片树叶也落在了我们头上。是读书把世界带到了我们面前，直达我们心底。同样在这篇推文当中也说到了，读书会让生命变得辽阔。这种辽阔不是简单的知识的堆积，而是眼界的开阔，心胸的宽广，精神的丰盈。一个读书多的人，面对生活中的起伏，往往能够更加的从容，因为他知道自己经历的种种，前人早已经尝遍，自己的困惑和痛苦，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并不孤独。书籍有的时候就像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一样，让你积蓄起重新出发的力量，它们沉淀在你的气质里，融进你的谈吐中，最终成为你面对世界时的那份底气。是读书让外卖诗人王继斌写出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是读书让沂蒙二杰吕玉霞感慨，这是春吗？这不是春，这是年轮循环的波纹。是读书让盲人男孩叶红婷拥有了眼睛，给了他看世界的窗口。也是读书让航天员桂海潮走出山路蜿蜒的大山，为人类的未来投身漫天星河。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说读书。读书真的可以改变人生，读书改变人生的方式其实是润物无声的渗透。一个人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读历史让人知兴替，明得失；读文学让人懂人生，知感情；读社科让人爱智慧，求真知；读科普让人有逻辑，讲实证。久而久之，这些养分就会内化为一个人的底色，决定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决定他面对人生选择时的方向。有人说，我读过很多书啊，但是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呢？有一个很妙的回答说，我们一生中吃过很多好吃的东西，大多数都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们的血肉。读书也是一样的。读书可以让人疯狂地生长出血肉，稳稳当当地成为他自己，结结实实地走完人生路。读书不只是阅读文字，更是见天地，见众生，也见自己。在春和景明的日子里，来找一本你喜欢的书，坐下来，低下头，安静地读。你会发现，当你低下头的那一刻，你其实正在向上看，看向更高的境界，看向更远的未来，看向那个更辽阔、更丰盈的自己。

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阅读有光。说到阅读，看到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有人说最近真的想好好的看本书，可是为什么一拿起书就会犯困呢？还有人说以前能通宵读完一本小说，现在看两页就想刷手机。最近一段时间在社交平台上复健阅读能力的话题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 复健这个词通俗的来说是通过治疗和训练让身体机能逐渐恢复。不少人感慨说自己明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学生时代也是手不释卷的，可是工作后却很难再静下心来去完整的读一本书了。阅读能力的复健就像是身体的康复训练一样，也需要循序渐进，由简入难，从而重新拾起阅读的习惯。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但在当下的数字时代，开卷也实属不易啊。为何在知识和信息触手可及的时代，开卷阅读反而成了一道

难题呢？复健阅读能力的话题之所以能够戳中很多人的心，在于它道出了一个很现实的情况，那就是身处短视频时代，人们的深度阅读能力好像很久不锻炼的肌肉一样，正在悄然的退化。想读却又读不进，有网友自嘲是阅读肌无力晚期患者。以前读《百年孤独》能窝在沙发里看一下午，现在翻几页就觉得枯燥，眼皮就开始打架。有人形容自己是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新书的塑封已经落了一层灰了。还有人坦言说，这两年自己的阅读量直线下降，今年到现在都没有能够坚持读完一本书。读了好像又没读，有网友形容自己说，眼睛盯着字儿，脑子却在想别的事情，甚至得用手指指着书上的字才能够集中注意力。还有曾经的读书爱好者试着强求要求自己每天读半个小时，结果呢越读越焦虑，直呼说知识从我光滑的大脑皮层滑过。这种缺乏正反馈的阅读经验很容易让人越来越没有动力去坚持阅读。不少人或许曾经都有过类似的困境，那面对这些症状，先不要给自己着急的去贴上浮躁、懒惰，与概念间建立关联、梳理逻辑，它是一场比较复杂的思维训练。然而短视频的兴起重塑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几十秒的画面、碎片化的文字让大脑沉溺于即时满足。有研究者说，信息的丰富造成了注意力的贫乏，长期受到高频的刺激，习惯了三分钟看一部电影，三分钟拆解一本经典名著，再面对需要持续专注的长篇阅读，大脑本能的会喊累犯困，也就不足为奇了。生活节奏加快，也让长时间的沉浸式的阅读成了一种奢侈品。工作了一天，脑力被各种消息耗尽，躺下后可能只想刷会儿手机来回血，此时费心思的啃书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说阅读。人们复健阅读能力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种误区当中，认为复健阅读能力就是要逼着自己读书，每天必须要读够多少页才算是达标。其实阅读并不是一场追求 KPI 的苦修，也不是为了攒下可以炫耀的社交谈资。杨绛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他说读书就好比串门，翻开书面就闯进了大门，想听夫子讲课就去孔门旁听，想看苏格拉底辩论就守在他身边，不喜欢还可以随时的不辞而别。这种随性自在的姿态在今天看来格外的珍贵，因为阅读不是任务，而应该是一种乐趣。阅读最好的心法莫过于乐在其中，怡然自得。陶渊明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于谦与书卷亲近，成婚捧读如遇故人。在阅读当中，你不只是旁观世相百态，更能够走进智者的生命深处，和他重新来活一次。那些尚未抵达的远方，未曾体验的生活，都在阅读中向你敞开。就像有网友问说，怎么样才能够最快地见世面，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通过读书便能最快地见到世界的不同面。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必为读不尽大部头而焦虑，也不必为阅读量少而自责。书是读不尽的，也不必尽读。阅读能力的复健需要我们放下内卷的执念，不求读得多，只追求精神的愉悦和充实。读不尽没有关系啊，慢慢来。读不懂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放下。如果你真的在读书的时候困了，那就先补觉。如果不喜欢名著，就找自己喜欢的书，比如从图画书、小人书等入手。有人捡起了学生时代的旧书重读，还有人追影视剧之后再回头去读原著。这些循序渐进的方式反而能够让人找回连续阅读的节奏，也更容易唤醒久违的阅读乐趣。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0: 经常有人会抱怨说没有大块的时间，但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同样能够做有效的阅读。朱光潜呢，在给青年的信中有写道，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半点钟的功夫吗？有些人会陷入一个认知误区呢，就是认为只有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读完一本书才算是真正的有所收获。但事实上未尽的阅读同样是有价值的。坦然接受碎片化的阅读，跳出完整才有效的执念，反而成为了当下生活中一种更自由而且经济实惠的阅读状态。其实我们的阅

有的时候是停滞不前的，也并不意味着前功尽弃。从书中收获的知识碎片，终将会慢慢地拼成我们人生见识的图画。此外呢，也没有必要把数字阅读和纸质阅读给对立起来，毕竟数字技术赋予了阅读新的形态，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阅读电子书、网络小说、公众号长文，不用纠结是频读还是纸读，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能否保持阅读的热情。网友们纷纷参与复健阅读能力的打卡，互相交流阅读心得，彼此鼓励，恰恰说明了人们对阅读的渴望，对精神生活的向往，其实是从来没有消失的。有人说，全民健身和全民阅读其实很相似，一个强健体魄，一个丰盈内心。就像身体复健是从简单的动作开始，阅读复健也可以从翻几页、看几段起步，去享受精神漫游的过程，从容开卷，从能读下去开始。希望我们能够在阅读能力的复健中找回啃书本的乐趣，让这份温暖的治愈重新的融入生活的心里，去拥抱那个更充实的自我，照亮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说到读书，说到阅读，看到这样一句话，读书的意义不是输入更多，而是学会构建体系。那通俗的说，就是读书不是往脑子里塞越多的东西越好，也不是说背一堆的知识点，记一堆的名言就算厉害。真正有用的是把读到的东西能够串起来，形成自己的一套思路框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搭建自己的阅读体系呢？我们都知道保持阅读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的读书实践当中，尤其是信息非常丰富的当下，我们经常会陷入两种困境，要么是被海量的书目淹没，陷入到选择困难，要么就是读完就忘，知识像流沙一样从指缝中溜走。那如何才能够通过阅读来增进我们对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了解？关键就在于构建一套适配自己的阅读体系。真正的阅读高手懂得把零散阅读升级为知识基建，让阅读行为不是一时一刻，而是可持续生长的阶梯。和大家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读书的时候，如果只是输入不构建，就有点像什么呢？像房间里去乱堆东西，书买了一堆，知识看了一堆，但是你要用的时候找不到，乱糟糟的。可是如果你学会了构建体系，就像是把东西分类的放到柜子里边去，有逻辑，有结构，遇事能够快速的找到方法，想明白问题。之前呢，看到央视新闻的公众号推送的文章，跟大家推荐了几个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如何快速的构建自己的阅读体系。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构建属于自己的阅读体系，那第一个呢，就是明确需求。很多人在买书的时候真的是出于冲动，比如说别人推荐了就想买，看到书单就收藏，然后家里堆了一堆的书，但是没有几本是真正读完的。那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你要想清楚自己当下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再去选书。比如说刚入职场，你就不用着急去啃深奥的哲学书，你可能最需要的是怎么和同事沟通，怎么把时间安排得明白这类刚需的书。挑一两本经典的，边读边思考边实践，知行结合，总结心得。就像买菜要按菜谱来一样，选书也是需要按需求来，锚定一个小方向，才能在海量的书目当中不至于迷失。第二呢，就是记读书笔记，分色笔记法。很多人习惯从头读到尾，然后书一合上之后，这个脑子里就只剩下模糊的印象，然后过几天就忘得差不多了，这是典型的只输入不沉淀。而分色笔记法很简单，就是用红黑蓝三支笔就够了，黑色的去画一些核心的观点，蓝色的呢可以写写自己的理解，红色的笔来标注自己的疑问和可应用的场景。有网友分享过，他读《平凡的世界》时用这个方法标出了孙少平的成长感悟，写下了自己对奋斗的理解。现在想起这本书，可能不仅能记得情节，还能够回想起当时的思考。那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真正的就内化成了自己的沉淀。那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让知识点多

串门，构建阅读体系，不是读完一本书就结束了，而是要让不同书里的知识相互关联，形成自己的思维框架。比如说这一周读了一本沟通类的书，那下周就读一本心理学的书，就可以回头想一想沟通当中的换位思考和心理学的共情能力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把这两个知识点放在一起，写在一起，注明他们的关联和应用场景，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就真的活起来了。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阅读体系。读书的时候构建阅读体系，真的就像盖房子一样，不必一开始就追求宏伟华丽，我们需要的是先把地基打好，然后再慢慢的添砖加瓦。日积月累，你也能够建起属于自己的知识家园。 愿大家都能够把零散的阅读升级为知识基建，让每一次阅读都有回响，让阅读成为可持续生长的阶梯，在文字中慢慢的认识自己，读懂自己。因为比读书更重要的是，你正在成为想读书的人。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齐飞，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总说这个现在的旅行其实主题和方式多种多样，只有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他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我问他你去哪儿了，他都会跟我说没怎么去，就躺着，不停的换地儿躺。来，我们欢迎一下珊珊。
3: 大家好，我是苗珊。
2: 最近去哪儿躺了？
3: 哎，是这样的啊，就说实话，小的时候吧，你也会觉得为什么有些人愿意在那儿躺着旅行，不理解。随着年纪越大，越来越理解。
2: 那不是啊，不是说咱们爸妈那一辈儿才是会早起，然后系上鞋带儿，然后暴走一天，什么微信步数五万步。
3: 对，我小时候是这一类，我是暴走族，小的时候就从早到晚都在路上，就
2: 你小的时候就是少年老成。
3: 对，那会儿就觉得穷游嘛，就要有穷游的意思。现在突然发现，哎，其实换个玩法也不错。
2: 我理解了，就其实现在挣钱了。
3: 对，就是你会发现，哎，也不是，就是那个时候，当你去的地儿比较少的时候，你还是希望多多的打卡很多的地方。
2: 对对对，
3: 现在你会发现，也许去某个地方打卡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2: 对。
3: 然后相对松弛一点，然后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也不光是暴走，还有好多种方式。
2: 是，很多朋友现在都喜欢说把打卡变成体验，变成沉浸。你的这个沉浸呢，这一次其实目的地是选择了新加坡。
3: 对，那目的地首先就离我们也不是很远。
2: 对，
3: 然后又免签，手续也比较方便。而且去新加坡的话，你只要提前两三天吧，你在网上填一个入境卡，这样你只需要刷我们中国护照，从机器就过闸，连人都见不到，所以也可以提前做过功课之后，就像在国内回国一样丝滑。所以简单做一点入境的手续之后，就可以免签入境了。
2: 先说一说为什么在休假期间会选择新加坡作为自己的目的地吧，因为除了它的手续很简单，说走就走以外，它肯定还有一些吸引力是可以能够进入到你的清单当中的。
3: 吸引我的首先有这么几点因素，第一点是因为现在休假不是能特别的容易的请到一个长假期，所以如果有那么4天左右的时间，说实话比较灵活。然后呢，就看4天可以玩的比较好，然后又没有浪费在太长在路上的时间，肯定就是东南亚这几个国家。然后又看了看，是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正好是一个百老汇的音乐剧在伦敦西区上映40年的《悲惨的世界》，在新加坡要一个新加坡站的一个巡演，而且还是一个纪念版的演出，还是难得的 A 秀。大家其实知道音乐剧其实它有很多版本的演员阵容，然后 A 秀是很难得的。
2: 是，
3: 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阵容在新加坡演几场，就在金沙酒店它的剧院里。然后呢，同时我又看了一个挺有名的策展人做了一个科学展，把人的骨骼用科学的方式展览出来，然后还结合了 VR 的方式。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突然发现他的科学意识博物馆也在金沙酒店里。我当时就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代表我在这一个酒店里一住，所有的想去的地儿都可以打卡。
2: 你被演出吸引了，被
3: 博物馆的一个
2: 展览吸引了，而这两个演出和展览都恰好在同一家酒店了。
3: 一个酒店它的比如配套的商业剧院啊、商场啊以及博物馆，我突然发现，哎，想去的两个地方都集合在这儿，那不如我就干脆去新加坡的这个酒店住几天。然后再一看，他们还有就是你连住几天还有优惠，当时就想，那就
2: 全赶上了。
3: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来一次，第一次目的地就是一家酒店，作为我此行主要目的地的一场旅行。结果事实证明，现在回来发现这4天真的是很忙，每天需要打卡的事儿也很多。可能我这一次的目的地并没有放在新加坡市区里的更多的老城区，但是就打卡金沙酒店本身来说，每天干的事儿也特别多。所以今天就可以开拓一下大家的思路，也许一间酒店或它的配套，或者是如果你去的酒店周边你想去的景点也比较集中的话，就可以开启以酒店为圆心的一趟旅行。
2: 先说一下新加坡的落地之后的体验吧，因为其实在多年前的旅游市场上，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它一向是主打自己机场的服务和设施及配套的。就是感觉那些年新加坡自己本土的旅游并没有打得很火热，但是樟宜机场这个名片是很响亮的。
3: 对，
2: 我很想替大家问一问，包括我自己也很感兴趣， 经过这些年过去以后，樟宜机场现在看来依然还是让人很惊艳，
3: 还是很好。就樟宜机场现在很多人都是，无论你是去新加坡是中转还是新加坡是目的地，都可能会花很长一段时间做到旅游计划里，要在机场里打卡。比如说里面那个植物园一定是不能错过的，现在已经建了这么多年，你再回头看它其实在随着时代和科技在不断升级。这并不是说当年人建好了就一成不变就这样了，你现在去依然觉得很感慨，它能够把一个很大自然的东西放在室内。但是大家知道新加坡呢并不是所有季节都舒适的，夏天去是很热的。
2: 它夏天属于那种又潮又热吗？
3: 对，其实很潮。但是呢樟宜机场里面的植物园就可以让你实现逛植物园，同时你还体感上不会不舒服。所以你现在去樟宜机场无论是转机还是目的地就是新加坡的话，依然可以专门去它的植物园去逛逛，还有亲子乐园，甚至还有图书馆。然后很多人都说，哎，这目的地我已经到了，可以回去了。所以机场依然啊，樟宜机场是值得去的，而且它交通现在也很便利。其实整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也不大，曾经有一个博主说过，你从新加坡的某一个中心出发到最东最南东西南北逛一圈，一天也都够了。所以大家能想到提前，其实你坐那个地铁你就可以到很多的地方。当然打车还是有一点贵，如果大家穷游的话，其实推荐是公共交通。然后为什么我这次选择那个金沙酒店，首先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又是大家都知道狮尾公园，大家可以到处看到狮尾像，但是呢真正那个最著名的肯定还是在这个马六甲海峡旁边的这个狮尾公园。然后呢去那儿肯定很多人是以此为旅游目的地去打卡拍照的，但这个地方就在你的酒店楼下，你看有多么的便利。而且有很多人要关心的是在马六甲海峡边上的这个晚上有个灯光秀，哎，这也基本上就是在酒店底下，你吃完饭一推门就是。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而且呢我当时想看的这个博物馆还有悲惨的世界的音乐剧其实都在整个这个、
2: 就是、悲惨世界
3: 然后整个的这个商业体都涵盖了。所以我就把这趟旅行干脆就在这儿连住几晚，又很便宜。到了这个酒店第一印象是什么，就是网上所有人都说要去打卡它的无边泳池，我就逆向的，所有人都是晚上去游泳或下午吧，我一到就赶紧去了，我怕人多。我结果真的很爽，在无边泳池你看着马六甲海峡来往的这些货运的轮船。你知道当时我的感慨是什么，因为我是三月底去的嘛，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知道世界的另一方还是不太平的，在另一个海峡发生了战争，而这个海峡真的是那么平静，然后空气也很舒适，温度当时也很好，就觉得很感慨，就是我们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
2: 哎，你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在出行的时候你现在会特地的去筛选一些航空公司来直飞你想
3: 会
2: 飞行的这个航线吗？
3: 比如说我即将开启的欧洲的旅行，首要就要选择国航。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政治关系也好，还有我们友好的对外政策也好，导致我们的航空公司就是可以比其他航空公司缩短两个小时航程，
2: 因为我们可以飞俄罗斯领空。
3: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我目前比较重要考虑的问题。
2: 国航的航班现在价格怎么样，有没有水涨船高，因为本来就不便宜。
3: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提前一段时间订还是能便宜不少，越临近肯定是越贵的。但是
2: 你提前了多久啊？
3: 我这一次确实没有提前太久，但是呢我的朋友提前了很久，确实比我便宜了很多。所以事实证明，如果你计划能够早一点订的话，确实能省不少的旅费。包括酒店也一样，你像金沙酒店其实不便宜，但是呢因为我比较早的订，所以确实跟后来临出行一比较差别还是挺大的。也包括有一些权益，大家也别忘了，其实每一间酒店其实都有很多的权益还可以优惠都可以用。比如说我去的时候我就翻查他们酒店的每日行程，其实酒店有很多活动安排，我就看他们有早上起来的送波晨练。
2: 对，现在酒店非常喜欢主打一些情绪疗愈
3: 的
2: 细节和活动。
3: 然后我一看，哇，酒店有很多安排，我提前就约上了。我发现特别窃喜的是，就临近我要出发前，我一看那个预约名额全满了。因为他早上可以练功的地方其实很小，可能他的名额约也就是20人或30人，他空间有限，所以就是先到先得。所以特别好的，我特别早的就全约上。结果我还有一天的一个普拉提也本来约上了，后来突然发现我的航班跟他是同一时间，所以那个课是没上，有点可惜。但是大家下次是可以提前在这个酒店去预约他的各种课程的，非常有意思。比如说那个送波，那天早上也7:30，我记得还挺清楚的， 我真的基本上是伴着早上起来的朝霞一起去练的。
2: 是在户外吗？
3: 户外，
2: 因为很多这样的酒店
3: 户外
2: 都会选择
3: 在户外，
2: 在尤其在新加坡这种含氧量很高的地方。
3: 一定要重点提一下，新加坡大家知道金沙酒店的很大一个特色，它就是一个帆船造型，然后三个楼，然后上面一个船整个划过，有一个28度左右的一个角度，是让这个船身是微微倾斜过来的。然后这也是整个新加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标建筑，所以我们早上起来送波做早操的地方恰恰就是在那个三个楼 tower 中间，上面有一个船嘛，在船的那个位置，整个是一个空中的地方。然后另外一角就是它的无边泳池，也是在这个酒店的最顶的，所以你会发现哇，这个把整个新加坡的景色一览无余，同时呢还可以感受朝霞。由于呢它是露天的，所以你还能感觉哇，就离空气都可以直接接触，那种感觉非常好。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这一次酒店的体验让我发现，第一次既然我就想啊，跟家属两个人商量，既然我们这次就以酒店为中心了，那就干脆这吃喝玩乐游购娱都在这个酒店发生。所以我们就在网上查了查攻略，发现他们这个配套的商城里面的很多餐厅其实特别好。但是呢，我这次优先选了选是什么呢，有一些餐厅它是酒店开的，有一些是社会餐饮进来的。然后呢，你在问了酒店之后，其实对于住客还是有一些优惠的，所以这些羊毛还是同时得薅上。当天晚上到那儿的时候其实已经下午了，简单收拾一下我们就去了一层的一个餐厅，它正好是在这个海湾，应该说海岸这个港口旁边，然后在那儿吃饭，正在很惬意的时候，突然外面就开始有灯光秀表演了。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不是小红书说的那个晚上的那个灯影秀吗？就赶紧从那个餐厅门推出去，哎，就看了一会儿，看完了回来接着吃饭。当时就觉得，小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住一个好的酒店，离想去的景点这么近，是这么爽。
2: 小的时候可能会把更多的在策划行程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我要去到哪些所谓的景区要打卡，但是在自己住的这件事情上面，你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我就晚上回去睡个觉，
3: 对，
2: 洗个澡的事儿，
3: 以前觉得没那么重要，
2: 就完事儿了。但其实现在的旅游市场的发展也逐渐的变成能够让大家在酒店当中能完成的事儿，就尽量别离开我这一片了。
3: 对，这也真的是一个很舒适的方式。也包括那个我们在订酒店的时候，当时那个前台的人还问我们说，你们想哪一面，我说你们推荐一个更好的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住。然后酒店人说啊，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同房型给你找一个面朝海峡的房间。
2: 我想问一下，听你说完这个你在金沙酒店的一些行程安排以后，我觉得你是一个人去的，但是据我所知你其实是和家属一起去。家属不会无聊吗？就送波普拉提这种活动他显然是参与不了的，
3: 他以前绝对不可能参与这种，但他这次跟我参加了一次送播课，早上起来他突然发现，哎，这课让我刚才又回笼了一下，睡得还挺好，而且他说确实挺平静。然后呢，等你醒了之后再去吃早餐，他就发现，哎，这个早上起来以前总觉得起来就是要直接吃饭，然后就是规定动作，突然发现上了一个课再去吃早餐，哎，也还不错。他说也许我可以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就下次我先简单锻炼一下再去吃饭。然后呢，以前他的嘴里经常觉得旁边身边人说我要去送播课瑜伽课，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些姑娘怎么这么矫情。结果他这次自己体验了之后，他说，还行。后来我问他，我说你觉得哪儿行，他说我以前没参加过这种课，总以为就是智商税或者是敲一敲声哄你睡觉，结果发现不是。他说这个老师呢，他会比如说跟你说一些特别 直击心灵的话，他用不光是颂钵，还有比如手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铃铛，有很多很多工具，在根据不同的阶段，他会用不同的一些音乐的效果或工具来帮助你，让你整个人安静下来。他说，所以他说我以前确实是我想简单了，你只有真正体会到，你才会发现，哎，也许就是在我们这个都市工作生活久一点的人，你会发现让自己平静下来其实也是不容易的，这也许还真是一个疗愈的课程。哎，所以这是家属这次得到的收获。他说下次有这类的课他还是愿意去报去尝试一下的。
2: 嗯，
3: 包括普拉提他说他下次也要报一下。
2: 这些都是包含在房费里，不需要额外付费的、
3: 对，
2: 对，
3: 就是要早一点约。
2: 嗯，
3: 但是他确实只对住店客人开放
2: 啊、
3: 当然他除非有一些他会定期邀请一个比如著名的瑜伽大师、或著名的普拉提大师，他有可能会有一些收费项目，但是呢他同时会给住店客人提供一些晨练的

0: 一个方式，这些课都是需要早一点约。嗯，然后下面我就想说一说这个无边泳池的事儿。我去无边泳池，说实话到那儿感觉整个这个心灵都净化了，因为那个泳池一眼望过去，因为你想它在这个三个 tower 的楼上面的一个有一个船造型的就船的那个位置非常高，同时呢那个真是没有边儿。以前我其实去过假的无边泳池，
1: 没有边，
0: 因为以前去过好多酒店
1: 都是玻璃围栏，
0: 对，不但有玻璃，而且它下面还有一个假下层，你知道吧，就是
1: 你掉下去，
0: 对，那当然是安全考虑，但是你多少你滑到边儿往下一看，哦，还有一层，你
1: 就你凑近了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拍照起来可能是那个视觉错觉，
0: 对，但这次我趴到边上看了看，真的
1: 就挺吓人，
0: 真的是边儿。
1: 不是，但我无法理解啊，如果它没有那层围栏的话，它怎么能够保证这个水不外溢呢？
0: 它有围栏，但是它下面没有那一层。
1: 哦，
0: 对，其实它是完全可以控制到水流的。
1: 所以你站在玻璃围栏那边往下看，还是有点吓人的。
0: 对，但是还挺壮观的，说实话。而且呢，这一次我还报了一个他们酒店的，还有一个 tour， 叫什么呢？就是酒店导览兔，
1: 呵，这么大酒店，
0: 你知道为什么？就以前，就说实话，我们做媒体啊，有一些酒店其实是希望我们去逛酒店的，对吧？了解他们，但他这个兔真的是有很多不住在酒店的人都去报，所以我就去报了一下名，后来发现
1: 是因为酒店它处在的一个环境是本身就是有点像。有新加坡特色的热带雨林的感觉吗？
0: 对，首先是这样的，有很多来旅游的人专门报这个团，我那会儿不理解，等我去了我才发现他们要介绍的是整个这个金沙酒店群这一片的配套，包括和城市互相的接触，以及他们有很多环保的理念。比如说他们带我们去参观这个酒店外观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某一个地方是纯靠自发电，因为为了节能减排，因为新加坡也并不是一个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他们一直在想办法来解决资源问题，所以呢如何用这个太阳能的办法呀让酒店发电。然后呢在他这个酒店和对面的滨海公园中间有个连廊，他们给我们介绍说中间连廊的所有的发电都是靠他们的环保理念进行再发电的，所以相当于是节省了电力的。当时说到这儿的时候又给我们介绍他们的垃圾如何分类，他说听说你们不分类了是不是？刚开始他的语气有点挑衅了，你知道吗？后来我说我们现在不怎么分类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的垃圾都供不应求。他说什么意思？我说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将生活垃圾转化为像化肥啊石灰啊等等这些建筑材料，以至于现在垃圾场需要消耗垃圾都不够用，还都得抢垃圾，所以我们根本不用那么像你们费心一样的去再分类。然后他们就投向特别羡慕且不相信的眼神，说真的吗？不可能吧。我说你来看看。然后他们就说哦好吧。结果他们就说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向中国学习的，他中国是最早提出碳中和，所以他说我们也在致力用各种方案能够节省资源的同时能够节能减排。然后反正在那参观了之后，他们下一步就带我们去参观了他们配套的科学艺术博物馆，我顺便就看了看。后来他们说参加我们的 tour 之后，你拿着我们今天预约的票还可以进去打折买门票。所以这些羊毛，
1: 科学艺术博物馆其实是对外开放且是收门票的，
0: 科学艺术博物馆其实是新加坡科学艺术博物馆，
1: 但就在金沙酒店的
0: 旁边。
1: 哦，旁边，
0: 对，它是完全挨着的，所以它其实是相通的，但是呢由于它可能是开发商是同一个股东，所以说
1: 我们
0: 的主客
1: 票根经济，
0: 哎，票根经济互相其实都有一些优惠。然后我在那科学艺术博物馆，这次其实是有一个法国特别有名的一个策展人，然后在那儿做了一个临时展，他介绍了人体的骨骼，然后呢不但有装置还有一些科学知识的支撑，其中还有我们中医的一些介绍。所以在那儿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展览体现了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地理位置，它其实就是一个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地方，然后你在它的各种都可以体会到。然后在那个博物馆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上到最上面层 VR 那层，它让你戴了 VR 眼镜然后现场体验到血管和骨骼之间的流动，然后哎，觉得对于很多孩子如果不喜欢上生物课或者自然课的，其实在那儿是一个生动的一个学习的方式。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点是，这是我第二次去新加坡，然后前年还是去年去新加坡的时候正好赶到临展，是一个什么有意思的手工呢？我现在记得特清楚，你在纸上画一颗鱿鱼或者是任何你喜欢的海底生物，把名字或者你想写的话写上去，然后交给工作人员，他帮你投影投到大屏上，然后就看到比如说我挑了一只鱿鱼，上面就有我的名字，那只鱿鱼就在大屏上滚动。当时我觉得哇，这个展好有意思，好多小朋友那儿写。这次去你看他的 VR 展就改了，改成了这次你像人就在血管里一样看到你的血液在流动，然后骨骼的排列。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这个科学艺术馆真的每次都给你一些欣喜。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网店定制的钻戒跟品牌专柜的一模一样，听起来是不是很好呢？但是真的那么靠谱吗？高仿钻戒的闪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风险呢？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艺术品是否应该受到著作权保护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哎，李科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这样一起高仿钻戒的案子哈。这个钻戒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哈，这个一颗永流传嘛，是吧？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所涉及到的钻戒，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钻戒品牌厂商所设计的这样的一款很漂亮的戒指哈。但是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广播啊，只能通过语言跟大家来描述了。那么您先跟大家来通过语言您来描述一下，那么我们在今天案件当中所涉及到的，那么这一款钻戒到底是一款怎样的钻戒，它是什么样子的啊，跟大家讲一讲。
4: 好，谢谢主持人。今天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啊，确实涉及的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钻戒的品牌厂商。大家也知道，一款精美的这个珠宝在面世之前往往会经历过这种设计打磨的过程。尤其像戒指这种东西，它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品，还是很具有很强的这种象征意义。
3: 大家
4: 一般追求这个美感的同时呢，对它的这个背后的内涵也会有很高的一个要求。
3: 对对。
4: 那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涉案的这个戒指名叫真爱加冕系列公主款。所以根据这个钻戒公司的陈述的他们的这个设计理念，真爱加冕的这个构思是来自于欧洲王室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仪式。那在加冕典礼的过程当中，伊丽莎白女王被授予皇冠，皇冠上镶嵌着知名的红宝石黑王子红宝石。那将这个涉案的这个戒指以倒立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包裹着它的这个主钻的贵金属以及戒指的中间镶嵌的红宝石，整体来呈现一个公主的皇冠的造型。那主钻石两侧的这个群镶钻石的设计呢，是源自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拉夫领，象征着高贵。同时这个红宝石被誉为爱情之石啊。将红宝石、公主皇冠还有这个拉夫领这三者同时融入到这个戒指当中，寓意真爱加冕。
3: 哎呀，听起来我就感觉这个钻戒会很漂亮。是吧？
4: 对，
3: 估计价格也不菲，是吧？这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钻戒哈，作为钻戒的设计者，是不是一般情况之下设计出肯定会花很多心思设计这么一款钻戒，通常也会通过一些我们相关的渠道来申请一些知识产权的保护吧？
4: 对，我们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这个钻戒公这个钻戒厂商啊，他确实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证据。从他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呢，第一个就是他提供的这个手绘的底稿，显示的就是公司的一些设计人员在2009年创作完成了这个设计。然后呢，从2012年开始。

0: 始到现在呢，咱们这个钻戒厂商啊，就陆续的在他的这个品牌的官方微博上公开的进行展示宣传。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他才申请拿到了这个著作权的登记证书。
1: 哦，
0: 那他登记的这个作品的类型，是立体造型的美术作品。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背后确实是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和投入啊。无论是从这个设计啊、宣传，还是这个产权保护上所做的工作。
1: 对，所以说一旦这个著作权人发现了自己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啊，然后做出来这样一个钻戒，如果一旦被别人啊仿冒了。他这个心情啊，我觉得可想而知，我们大家能够想象的。但是我们今天这起案件恰恰就是这么一款非常漂亮的，象征着爱情，象征着真爱的这么一款钻戒被仿冒了。那么到底是被仿冒的情况是怎样的？那作为这个世界知名的珠宝厂商，又是怎样发现的自己的这个产品啊就被别人给仿冒了？
0: 是这样，就是钻戒公司它其实是在2018年11月份就发现有人在这个淘宝网上销售这款戒指了。通过检索这个品牌的名称啊，包括这个关键词公主款啊，真爱加冕，这些关键词都可以很容易的去搜到这些商品的链接，而且确实不止一家在做这个。原告呢，也向这个淘宝平台进行了投诉。从这个淘宝平台披露的信息来看，这个网店的经营者就是本案的被告这个张先生。
1: 哦，明白。那后来这个企业啊，这家这个钻戒的生产商有没有和这个张先生联系一下啊，沟通一下啊，你不要再卖了啊，或者说是怎么样的？
0: 这个确实是在案件之后，案件审理之后确实有沟通，但是这个钻戒厂商呢，也是为了这个维权的一个需要啊，他是第一时间是首先是去跟公证处去申请了这个证据保全公证。那当时就是点进这个淘宝网店去看的话，确实发现一些商品直接去标榜着一些正品专柜啊、专业定制这样的字眼。那价格也是在2000块到17000多块钱不等吧。
1: 那么真品是多少钱？如果是真的呢？
0: 通过这个钻戒厂商提供的这些材料的话，真品大概也是在5000多到3万多不等。确实有一个价格的差距。
1: 好的。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作为这个钻戒的这个生产的企业哈，钻戒就是他这个权利的权利人，那么他在诉讼当中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因为他确实在这个咱们淘宝网店上去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并且他们也去标榜了一些淘宝同款啊、高仿定制这样的侵权行为。所以说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啊，主要就是说你生产这个侵权商品，那你构成对我涉案作品的复制权的侵害。那你销售的行为构成一个发行权的侵害。你还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些戒指的造型啊作为图片或者制成视频来展示，那侵害了我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所以说就是主张了这三类的侵权行为，要求判令这个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且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
1: 那原这个被告在法庭上他又是怎么答辩的呢？他有什么辩解意见呢？
0: 被告他在法庭上呢，主要就是有以下的这个三点辩论意见。第一点就是他觉得你这个原告压根儿就不享有著作权，你可能是参考的其他的产品的类似的设计啊形成的。所以说而且呢，你有一些设计元素是已经受到过这个外观设计的专利的一个保护了，所以说不应该再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你这个被控侵权的商品是我被告自己创作的生产的一个原创，我不存在抄袭你的这个设计的一个情形。那第三点呢，他就认为本身这个戒指啊作为一种装饰品，这个外观啊相对比较固定，就是一个圆环嘛，然后上面再加上一个钻戒的造型。所以说作品如果就是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存在相似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如果对这类这个戒指啊进行保护的话，就可能错误的造成很多原创设计者的这个利益受损，他觉得是打击了这个其他设计者的一个积极性，所以说这是他的三点辩论意见。
1: 这么听起来好像也有点道理似的，是吧？那到底呢这起案件争议焦点在于哪里？法院又是如何来判决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请到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助理李科，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样的一起涉及到这个网店销售

0: 受高仿钻戒的这起案件。这个李科呢已经将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跟大家介绍了哈。钻戒的确非常的漂亮哈。那么到底啊这个网店所销售的钻戒是不是构成侵权？刚才呢这个李科已经把这个被告方的答辩意见在法庭在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听起来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的确钻戒它就是那么一个环加上这个镶嵌的钻石嘛。如果要设计出别具匠心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确是有一些难度。那么法院最后又是怎么判决呢？我们下面呢继续请到这个李科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您首先说一说这起案件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确定了双方的怎样的争议的焦点呢？
1: 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确定了有以下这几个争议焦点。第一个就是原告他诉请去保护的这个真爱加冕系列公主款的戒指是不是构成作品，他是不是享有著作权。
0: 嗯，
1: 然后呢第二个当然就是说被控的这个侵权行为是不是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那第三点呢就是说如果构成侵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损害赔偿责任。
0: 好的，那这三个争议焦点咱们一一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好，首先就是说这个真爱加冕系列公主款戒指啊，咱们涉案的这个戒指是不是构成一个作品？我们在进行裁判的时候呢，也是严格的依照我们现行的这个著作权法，认定为这个作品就是指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且能够以某种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而这个咱们这个戒指呢，当时他进行这个著作权登记的时候，包括他在咱们案件当中主张的都是美术作品。那美术作品其实它就是指绘画呀、书法、雕塑这些以线条、色彩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构成的，具有这个审美意义的一些无论是平面的立体的一些造型艺术作品。那咱们的这个戒指原告所主张的这个享有权利的戒指呢，主要是有一些主钻石戒托啊，包括这个咱们所熟悉的常见的六爪镂空的一个造型镶嵌在主钻上，以及它的所还有一个红宝石，还有群镶钻石这几类元素。主体部分嘛就是类似于一个皇冠的造型。并且呢咱们把各个组成元素分开来看哈，即使是说这种六爪的镶嵌造型、红宝石的镶嵌和环绕主钻的这种镶嵌设计进入到了公有领域，也就是说大家都很常见，就是一种功能性的镶嵌方式了哈。但是它的这种各部分的组成还是有它自身的特点的，比如说它的这个红宝石搭配的选择、六爪镶嵌的它会有一个镂空的一个设计，群镶钻石的一个环绕的线条，包括从它各个元素的组合的整体来看，并不是被告所主张的就是说通用的一个组合啊，它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设计的空间啊，进行独创性的这样一个创作的。那么这些元素组合成的这个造型呢，还是能够体现设计者的选择和判断，并且它是有独特的这个个性和象征意义的。所以我们最终呢也是判断呢它构成一个美术作品。
0: 那么既然构成了作品，那么就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了，是吧？因为一个产品是不是构成作品，直接是关系到它是不是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下面第二个争议焦点您继续跟大家分析一下。
1: 在说第二个争议焦点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刚刚提到的被告他抗辩称，你有一些元素啊是通过这个外观设计专利得到了保护，就不能再主张这个著作权法保护了哈。那我们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就认为，你即使受到了，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两个不同的法律，那外观设计专利和著作权保护的侧重点是很不同的，包括它的这个构成要件啊、保护方式、损害结果等方面都有差异。所以说一项这个设计在取得了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之后呢，它其中如果蕴含的一些独创性的表达仍然可以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的保护的话，这个权利人是有权根据这个侵权行为的一些实际情况选择它更为有利的一个主张方式的。
0: 您继续说。那也就是说虽然它那个已经受到这个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了，但是他其实还是可以用著作权的方式来保护的。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吧？好的。还有呢？
1: 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再去看这个侵权它是不是构成一个侵权的行为啊，对于它侵权的定性。我们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对这个原告提供的这个戒指的实物以及他购买的这个侵权商品在当天就进行了一个比对。那么经过这个比对呢，发现我们的被控的这个侵权商品整体上它也是一个皇冠的形象，包裹主冠的这个贵金属的造型啊、宝石位置啊、主钻两侧的群镶设计啊、整体的轮廓的装饰性，以及这种 非功能

0: 性的设计特征，除了个别的部位存在了一些细微的差异以外，其他的其实是跟这个咱们真爱加冕系列公主款的戒指给人的整体的视觉认知上是基本上一致的。
1: 就是说，除了个别的部位，也就是说，如果作为一个买家，他不仔细看，或者说对这个原告所享有的权利的这个美术作品，这个戒指不是特别特别了解的话，有可能分不出来。
0: 对，就是以咱们这种普通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接近于一模一样的一个状态，
1: 是吧？
0: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根据著作权法的一个接触加相似的原则呢，就是判断这个被告他本身就是一个专门去从事这个珠宝的去售卖这种珠宝定制的一个厂家啊，一个淘宝网店，你应该之前就有接触过这个原告的作品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这个侵权的商品又跟他构成了一个实质性的相似，所以我们去认定他构成侵权。
1: 哦，那认定构成侵权，他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比如说要赔多少钱呀、或者说是不是就不能在网上卖了呀？最后咱们关于这一块是怎么判的呢？
0: 是这样哈，我们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呢，是支持了原告的主张，认定这个被告构成了对这个涉案作品的这个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一个侵害。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呢，他应该承担的是停止侵权、那个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及合理费用的一些民事责任。但是本案当中呢，原告仅仅就是主张这个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害赔偿。所以说，我们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在责任承担部分就主要集中在这个损害赔偿数额这方面了。
1: 最后要赔多少钱呢？法院怎么判呢？
0: 对，这个里面还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跟淘宝公司去调取了一些数据，就是
1: 他卖了多少，是吧？

0: 成的销量，那真正我售卖的其实只有60件，那我的这个得到的这个获得的这个获益呢只有6万元，所以说没有给原告造成很大的损失。那最终呢，我们法院呢其实最终认定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态度啊，就认为这个刷单行为啊是你这个被告方你为了获取更高的这个商业排名信用度，还有你的这个网店的用户访问量，你是为了一定的这个经营的意图而采取的这种虚构交易量的行为。所以说你这个刷单形成的虚假交易量呢是很明显的违背了咱们一般人所认知的这个诚实信用原则和合法经营的理念。
1: 没错真的是。那最后咱们还是按照这个淘宝网所提供的这个它的销售额来确定的赔偿的金额是吗？
0: 是的是的，因为你这样你形成的这种商业风险和法律责任就应该由这个被告承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无法查明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损失赔偿的计算当中啊就没有把这个刷单部分进行扣除。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原告就是被告为他的这个侵权的行为，卖这个高仿戒指的行为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但只有让大家觉得心疼了才能够很好的来制止杜绝这种侵权行为的发生。
0: 是的是的。
1: 对，如果说罚的不疼不痒的啊，这个最后赔偿的这个金额和他获利啊这个不成比例的话，那有可能这样的一种侵权行为可能以后还会再发生。
0: 是的是的，这也是从咱们消费者的这个保护的层面我们去考虑的这样一个做出的一个判决。
1: 没错没错。那么这起案件其实也是适用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做出的判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李科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那么大家呢今后啊真的是要买钻戒的话哈啊，尤其这样的一个这个价值比较高的这样商品的时候，在网络购买的这种途径之下一定要仔细的辨别啊，详细的了解，多方的询问啊，是吧？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李科，谢谢。
2: 好，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尘。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热恋中的男女，每时每秒都占据对方心中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承认，虽然拥有美丽的爱情，可是却也时常会感到寂寞，并且无论外界如何变化，这种寂寞始终会存在。这样的感觉，你是否能够感同身受呢？不是说这段感情不好，而是说寂寞是每个人正常的感受。也是想借此告诉我们，不论在不在一段恋爱关系里，身边有没有人，都要保持清醒独立的人格，好好爱自己，勇敢，不依附，接纳孤独，接纳自己真实的感受。原来，清醒与勇敢才是成年人的爱情真相。那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标志性的文艺独立流行曲风，松弛的节奏，还有陈绮贞淡淡慵懒的演唱。愿听到这首如春风拂面般温柔歌曲的你，收获内心的从容与平静。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这些年，爱自己这三个字我们听得太多了，心情不好吃顿大餐，工作累了买一件礼物，情绪崩了出去旅行一趟，我们以为这就是爱自己。可是热闹过后，回到空荡荡的房间，焦虑依旧，疲惫依旧，那些没有解决的情绪依然会像潮水一样卷土重来。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爱自己从来不是向外找安慰，而是向内一点一点地重建自己。那今天我们就一层一层走进爱自己的七个层级，看看你已经走到了哪一层。爱自己的第一层最朴素也最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一位医生朋友说，很多人不是不爱自己，而是太不爱自己的身体。明明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还是要刷手机到凌晨，明明胃已经在疼了，还要随便点外卖凑合一下，明明是累到透支了，还硬撑着说我没事儿。我们总以为身体是用来扛的，却忘记了它是我们这一生唯一的居所。真正的爱不是惊天动地的仪式，而是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再急也不熬夜，再要强也要允许自己休息。身体不会说谎，你怎么对它它就怎么对你。爱自己的起点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珍贵的人去照料，吃热饭，睡好觉，不逞强，不内耗。这不是娇气，是生理主权的回归，是所有幸福的底层逻辑。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爱自己的第二层就是滋养精神的世界。生活常常把我们推着走，上班下班，家务、应酬、责任，还有压力，一天天的重复，我们很容易在琐碎里慢慢的被消耗。爱自己的第二层是给精神留一块自留地。我认识一位朋友，白天是高压的职场人，

晚上回家，不管再累也要弹半小时的钢琴。他说，那半个小时，我不是谁的妈妈，不是谁的员工，我只是我。就是这半个小时，让他没有被生活磨平，没有在疲惫里麻木。爱自己，不是要你多么的轰轰烈烈，而是在忙碌的缝隙里，听听音乐，看看书，散散步，看一场展，养一盆花，坚持一个小爱好。那些看似无用的小事，其实是你精神世界的防风林。它让你在风雨来临时不至于被空虚淹没，让你在喧嚣的世界里依然保有感知美好的能力。精神有归处，人才不会轻易的走失。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让我们来爱自己，因为它就像是一场修行，从身体到灵魂，你走到哪一层了？走到这里，爱自己开始进入内心，接纳自己。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是在和自己对抗，嫌弃出身，不满长相，焦虑现状，讨厌自己的不完美。我们总觉得只有我变完美了，我才配被爱。可是你知道吗？心理学研究说，人的性格特质近一半是由遗传决定。如果你花100%的力气去对抗那50%无法改变的部分，你不是在进步，你是在霸凌自己。我听过一个很戳心的故事，一个小女孩觉得自己不够瘦，不够好看，总是在苛责自己。直到有一天，她对着镜子说，我不完美，但是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喜欢这个不完美的我。那一刻她哭了，真正的松了一口气。接纳不是认命，不是躺平，而是与自己和解。接纳你的出身，接纳你的长相，接纳脆弱，接纳偶尔的力不从心，接纳你和别人本身就不同。像是一个优秀的牌手，不抱怨手里的牌，只尽力地打好当下的每一张。接纳是爱自己真正的起点。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爱自己这三个字不是一句流行的口号，而是贯穿我们人生的一场修行。爱自己，从身体到灵魂，你走到哪一层了？再往前走，爱自己的第四层就是学会内观情绪。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懂事，要坚强，不能哭，不能发脾气。于是，愤怒被压了下去，委屈被吞了进去，难过要藏起来，以为这样就是成熟。可是情绪是不会消失的，它只会变成结节，变成失眠、焦虑，在身体里面爆发。神经科学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一个纯粹的情绪从触发到代谢，生理过程只有90秒。那为什么情绪还是会困住我们很久呢？因为我们在二次加工，反复的想，反复的怨，反复的复盘，反复的自我攻击。情绪本来就只是路过，而我们却把它当成了常住客。爱自己就是允许情绪存在，难过就难过，委屈就委屈，愤怒就愤怒，就像看一片云飘过天空一样，不评价，不对抗，也不跟随，只是静静地看着它来，再看着它走。当你允许情绪穿越你，它就不再有力量困住你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爱自己的第五层是读懂情绪背后的声音，寻找情绪的根源，它不是敌人，它是信使。很多时候我们生气不是因为那件小事，而是因为小的时候没有被看见，没有被重视，没有被肯定的伤口被再次触碰了。记得在网络上面听到过一个心理的案例，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这个人就炸了。后来他才发现，那不是因为他脾气差，而是小的时候他总是被忽略，被否定，长大之后任何一点点的不尊重都会触发他心底的疼痛。情绪是身体在替你记账，每一次烦躁、委屈、愤怒都是在说，我需要被看见，我需要被安抚。爱自己就是蹲下来抱一抱内心那个受伤的小孩，你可以对他说，我看见你了，我听见你了，以后我会好好的陪着你。当你读懂情绪，它就不再是洪水猛兽，而是你认识自己的钥匙。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走到第六层，爱自己进入得更深更完整了，爱上你的所有的情绪。因为我们总是喜欢快乐排斥悲伤，喜欢自信排斥自卑，喜欢温暖排斥孤独。可是情绪是没有好坏的，每一种都是你的一部分。愤怒是在保护你的边界，自卑是在提醒你渴望成长，孤独是在让你学会跟自己相处。如果你一味地抗拒负面的情绪，本质上你是在抗拒那个受过伤的弱小的不完美的自己。真正的爱自己是接纳光明也接纳阴影，接纳高光也接纳狼狈，跟完整的自己和解，而不是只爱那个看起来很好的自己。当你爱上全部的情绪，你才真正的爱上完整的自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从身体到灵魂，让我们学会爱自己。当你走完前面的六层，最高的一层就会自然发生了，那就是拥有大爱。这不是强迫自己善良，也不是牺牲，不是讨好，而是你的杯子满了，爱自然就会溢出来。你不再需要靠讨好来换得认可，不再需要靠委屈来维持关系，不再需要靠付出来证明自己值得。你对别人的好，不是掏空自己的施舍，是富足之后的分享。你包容别人，不是软弱，是因为你被自己温柔地善待过，所以有底气去理解整个世界。人生的课题就是这样，始于自爱，终于从容。这就是爱自己最高的层级。

0: 生单曲循环，
1: 从身体到灵魂，你知道该怎样爱自己吗？它不只是一个流行的说法，真正的爱自己不是爱想象中完美的自己，而是爱那个满身缺点，会愤怒，会伤痛，会脆弱，但依然真实的自己。我们曾经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了最后才明白，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爱自己是一场漫长的重建，从身体到精神，到情绪，到灵魂，一层一层的扎根，一层一层的圆满。

愿你在这场修行里把心慢慢的填满，把自己妥帖安放，从此不必向外追逐安全感，你本身就是自己最大的底气。单曲循环，今天你学会了爱自己吗？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首歌是张靓颖的《顾长安》。之前听过一段鸡汤，但我觉得还挺现实的。他说，我们都曾经是孩子，却被迫慢慢长大，无论你是否愿意，现实都摆在你面前，路还是要走下去的。说到底，你的美好都是要靠自己去成全，而在这个世界里面，总有一些时刻是容不下你的伤春悲秋，你的委屈脆弱和无助也要学着独自去承受和抚平，因为生活从来没有所谓的自动降临的奇迹，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谁可以一直被你依赖。所以呢，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一个艰难时期，相信自己，咬咬牙一定会过去的，加油吧。来听一首非常适合解压的歌曲，来自陶喆的《夜来香》。

陶喆的《夜来香》这首歌的原版呢，其实是发行于1944年，很多人熟知是因为邓丽君的版本，后来又有了无数的改编。当然陶喆的版本呢也是比较现代的，一开场就是阿卡贝拉的和声组合演唱形式代替了乐器，给人一瞬间颠覆听感神经的味道。下一位来听光良曹格《少年》。

我经常看一些小众做法的美食推荐，平时周末呢，如果有时间，我就会去一一尝试，安利几个我个人尝试之后觉得还不错的做法。比如说油条灌鸡蛋，炸了酥脆的油条里面裹上鲜嫩的鸡蛋，搭配豆浆做早餐，绝味。面包片在牛奶浸泡一下，然后裹蛋液煎出来，巨软超好吃，做早餐也绝味。吐司加冰淇淋，油炸小馒头，然后再蘸一些炼

0: 乳搭配也很好吃，咸鸭蛋的蛋黄加老干妈风味的鸡油辣酱加米饭拌在一起，放微波炉叮一下也很好吃。不过这个适合晚上下了班没时间做饭，想要应付一下又想吃得很美味的朋友。好了，就这些，个人觉得还不错，你也可以试试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小春的《我爱的人》。
1: 我知

陈小春，我爱的人。我永远记得2001年发完这首歌之后，很快很快这个专辑就入驻了全国 KTV 的歌单，然后就很快成为了热歌榜的前五名。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拿到过不少奖项，在当年也是炙热街头，似乎很针对年轻人来唱，关于那些错过的爱情，还有那一点青春时期单纯的失落和无奈。陈小春的歌呢，可以说伴随了一些人非常美好的学生时代记忆吧，所以加上他曾经拍摄过的那些经典的影视作品，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我想也是关于一些美好倒影吧。下一位来听李宗盛大哥给自己的歌。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我看徐怀钰的第一部影视作品当年就很中毒，大概是00年他主演的《天地传说虞美人》，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演的是女一号虞美人小莲。当时还有点惊讶，这不是唱我是女生98年第一张专辑就销售了100多万张的徐怀钰吗？对，就是他。90年代末00年初他确实非常的火，并且当时的锋芒甚至超过了一些一线的艺人，所以唱片公司也是着力打造。不过在02年之后呢，他的工作重心就慢慢放在了拍戏上，也算是一个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女歌手之一了。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汪苏泷《如果时光倒流》。

500，这个许多人回忆起来那个粗糙普通话被他诠释的极其有特色的一位。但有趣的是，他唱的歌非常洗脑，曾经无数次把自己的歌唱成了大街小巷炙热的单曲，比如说《突然的自我》《浪人情歌》。他不是什么偶像，但也坐拥无数粉丝，踏入乐坛几十年，陪伴多少人度过过孤独失落的夜晚。当然他的歌也无形当中透露着一些正能量，好像可以有擦干眼泪继续前行的勇气在里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挪威的森林》。

0: 各样。
1: 阿牛的超级喜欢他的歌呢，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听都有一种让你舒心的，我觉得可以作为哄睡歌曲的歌。哎，这个歌呢，民谣伴奏，吹着口哨就开始进入到它的状态了，感觉很邻家，很亲切，也没有距离感。虽然不是那么大众吧，但是我认为喜欢的人真的会非常喜欢。如果你想听一首可以让你放松的敲打方向盘的歌，我觉得这个专辑都很适合。专辑名叫做《你最牛》，不信去听听看。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

老音乐队的加州旅馆，六十年代是美国音乐圈的一个自由创作时期，摇滚乐也成为了流行的象征，而这帮摇滚乐手们也成为了姑娘们的最爱。当年他们都很崇拜会弹电吉他、会用失真效果器的那帮糙老爷们儿，而老音乐队的成员大概就是其中之一了。你有爱过摇滚吗？或者说你现在还是摇滚乐迷？想说经典的东西永远它不会过期，即便是老音乐队现在再来开演唱会，我相信他们的票一定会很快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

开始起预告节目，6:30专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 11点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点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点恶衣俱乐部， 18:30专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听见好时光，19:30专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光影在歌唱，21: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单曲循环， 0点光阴的故事，凌晨1点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

0: 2.5 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0: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

0: 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2: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3: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4: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6: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5: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8: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9: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7: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9: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0: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2: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3: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4: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5: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

0: 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2: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3: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4: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6: 都要缓缓来哦，
7: 雾气松酒。
8: 他喜欢不跟你浪哎。
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9: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5: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0: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5: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1: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5: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2: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5: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4: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4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5: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16: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 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7: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

0: 上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2: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3: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4: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5: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4: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5: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8: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7: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9: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7: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0: 高氏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 高氏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氏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三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2: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2: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6: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5: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5: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7: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8: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

0: 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0: 常规的常年的不懈的宣传和努力，
1: 而且要多部门的协作一起来推动。
0: 对对对，那说到这儿呢，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其实预防接种呢，我们也说到了，今天主要我们是要和大家来说说疫苗。其实说到疫苗的接种，每个人在现在，你只要一生下来，其实就和疫苗接种脱不了干系了，
1: 对，
0: 就是息息相关。
1: 对
0: 对，那疫苗接种，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和大家说，它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我们自己健康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那对于自己的保护其实很好理解，我们接种了疫苗就给自己的健康营造了一个屏障，对不对？
1: 对。
0: 那疫苗它能够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1: 其实我们疫苗真正在接种的时候是对个人，那么我们每个个体接种了疫苗以后，可以降低对这种针对性传染病的感染和发病的风险，这是对个人而言。但是疫苗如果仅仅只停留在对个人的保护上，是远远不够发挥疫苗这个物质本身的作用的。其实我们预防医学面对的是群体，那么只有当人群中普遍的接种率提高以后，那么这个免疫屏障建立以后，才能真正的发挥疫苗在人群中的作用，那就是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那么我们都作为易感者，在接种了疫苗以后，可以针对性的预防某一种病原，那么这个病原如果一旦进入到我们人群中，我们都可以来阻挡它，那么就大大减少了这个病原，这个传染源在人群中传播的这么一个风险和机会。那么传播链一旦被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就会被降低。
0: 就是说当疾病的病毒袭来的时候，我们每个接种了疫苗的人，他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他更是戴上了一层盔甲，他可以层层的防止这个疾病的传播。
1: 对，就相当于我们的人群免疫屏障就像一个免疫长城，
0: 对，
1: 每一个人接种就是在为这个长城的构筑添砖加瓦。
0: 对，就是每个人都是抗击病毒的战士。
1: 分子，
0: 对
1: 对。
0: 那2025年10月10号，就是去年呢，经过国务院同意啊，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七部门是联合发文，决定呢，在去年的11月10号开始，在现行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基础上，将人乳头瘤病毒，就是我们常说的 HPV， 这个疫苗对纳入了国家的免疫规划。其实这对于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是一个
1: 对。
0: 大大的利好啊，因为它这个呢，就是要组织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的双价 MPV 的疫苗啊。对呀，这也是国家自2007年以来再次新增的一种免疫规划疫苗，所以从此呢，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的种类就变成了15种，加了一种，
1: 对，预防16种传染病。
0: 对，其实HPV 疫苗我们也不是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了。我记得前几次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是多次的反复的说到这个疫苗，而且就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说，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同事，特别是家里有
1: 女孩
0: 的，对，有女儿的家长，其实对此很关注也很关心，经常都会询问到底我什么年龄段打这个疫苗比较合适，然后或者是说我自己到了一定的年纪，好像有40岁了，是不是就不能打了？就对自己的关心以及对自己孩子的关心程度是非常关注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其实，在我们普通的市民当中，这个 HPV 疫苗它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了，
1: 对，不陌生了，
0: 对，不陌生。而且这一次国家是把它列为了免疫规划，就刚才我说到的，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大的利好。那说到免疫规划，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可能有人说，主持人为什么说是个利好，是啥意思？可能还有点懵，是不是？那我们也想请蒋所给我们来具体的来解答一下啊，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叫做免疫规划。
1: 好的，其实免疫规划这个概念呢，起源很早，在50多年以前，世界卫生大会，也就是1974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呢，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当时啊，是为了全球根除天花的这个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大家都知道，1980年全球消灭了天花，当时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当时这个进展的主要归功于疫苗，它的核心作用得到了一个普遍的认可。所以免疫规划的它的核心逻辑在于，国家出资购买疫苗，让目标人群能够免费的 接种，以保障最基本的健康公平。其实免疫规划一方面它既体现了一个公平性，也体现了一个公益性。
0: 对对。
1: 好，那么免疫规划

0: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这个概念，我们中国呢也就随之也在1978年的时候开展了扩大免疫规划。那么随后呢，通过这么多年来，我们逐步的由4苗防6病扩大到15苗防16病，就免疫规划的疫苗的目录品种扩大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覆盖的人群种类也是在扩大。那么近些年来，我们国家的一些疫苗可预防的疾病流行特征发生了变化啊，许多的因素呢也导致我们免疫规划的实施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动态的调整。那么在这儿要提到免疫规划呢，其实这个概念啊，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疫苗管理法里面都提到了免疫规划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实施免疫规划，它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当遵循我们的法律，遵守法律来主动的按照规则来接种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免疫规划它是免费疫苗，我们每一个公民也好，我们每一个监护人也好，应当是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责任和义务。
1: 对，
0: 那么近些年来呢，其实有一些传染病的流行特征发生了变化，刚才提到了啊，比如说8月龄的麻腮风疫苗啊，替代了以前的麻风疫苗，就是增加了对流行性腮腺炎的这样一个保护，这是近几年，这是在2020年的时候啊，就是修改的这样一个程序，
1: 就是原来可能要接种两种疫苗，
0: 原来接种的在8月龄的孩子
1: 只
0: 接种麻疹风疹2联疫苗，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更换为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风疹3种3联疫苗，
1: 就是对多了一种疾病的
0: 保护。
1: 保护。
0: 那么在2025年的年初，国家又将百白破疫苗的接种程序调整为2月龄、4月龄、6月龄、18月龄以及6岁，增加了低年龄组的婴儿以及6岁的学龄前儿童的一个保护。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2025年的年底，我们中国宣布将 HPV 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这是时隔多年后我国新增的更新的疫苗的目录。那么现在呢 ，HPV 疫苗就像我们新生儿的乙肝疫苗、卡介苗一样，都是在适龄人群中免费的接种。那么覆盖人群也不仅仅是儿童，还有青少年。
1: 以后或许会更多，
0: 对，可能有老年人、中年人。
1: 所以说了这么多免疫的规划，其实对我们所有的适龄的这个，就是能够接种、具备接种条件和年龄段的人群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保护。它不仅是一个利好的信息，它更多的是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说免费疫苗是必须要接种的吗？这也是有些家长提出的疑问。
0: 首先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国家既然出台了免疫规划的制度和政策还有法律，那么我们不管是个人还是家长监护人，要保证适龄儿童、适龄人群要按照接种程序接种免费的疫苗，这是国家免疫规划。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既是你的权利啊，你可以享受免费的那个资格，那么同时也是义务和责任。
1: 对，
0: 就像我们的 HPV 疫苗，现在初一女生啊，一般是满了13岁，基本上上初中1年级或2年级。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就应当看一看自己的孩子，现在主要是局限在女生中。
1: 对
0: 啊，如果以前没有接种过 HPV 疫苗，符合条件的要主动的接种。
1: 对，那所以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我觉得非常正确。这个不仅仅是你的权益，更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在于，你不仅要保护你个体的健康，你更要为社会的整体人群的健康屏障起到一作用。
0: 对，
1: 添砖加瓦，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子。对，所以说为什么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我觉得它还是有它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这里的。就为什么没有把别的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里面，因为 HPV 疫苗它就是可以说它针对着人群非常的精准，就是女性首先。
0: 对，
1: 对吧？它不是一个
0: 目前纳入免疫规划的是女性。
1: 是女性
0: 啊，其实也有一些 HPV 疫苗，比如说9价，还有4价的，它可以面向男性，
1: 也可以，
0: 也有一定特定人群。
1: 但现在的就是免疫规划是针对女性的。
0: 因为
1: 那这个意义在哪儿呢？
0: 因为 HPV 疫苗它其实主要我们以前叫宫颈癌疫苗，其实不全啊，它主要预防的是宫颈癌这种女性的恶性肿瘤。为什么将 HPV 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其实任何一种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国家它要从很多层面来进行分析啊，比如说卫生经济学，比如说这个人群的发病水平，还有疾病负担等等一些，还有 还有这个疫苗它的保障供应能不能满足，
1: 对，
0: 很多的因素。首先呢，高危型的 HPV 也就是这个病毒的持续感染是导致宫颈癌的主要危险因素。那么这个高危型就主要体现在 HPV16 和18这两种亚型。那么国家将这两种亚型涉及到的疫苗就是双价 HPV 疫苗，它就可以主要的来保护女性免受这两种高危型亚型的感染。这主要体现在现在我们的女性中宫颈癌的发病率它是呈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这是第一个特点。而且呢，它所带来的疾病负担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它的疾病负担是比较重的，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宫颈癌近些年来发病的年龄是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现在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它有两个发病高峰，一个是18到24岁，一个是45岁左右。那么也就体现在年轻的女孩可能她在首次性行为以前如果没有得到保护的时候，那她被感染或者是发生风险的这个概率是相对大一点。那么如果在他首次暴露以前给他接种了疫苗获得了保护，那么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疫苗的作用。
1: 所以说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不要觉得国家把它纳入免疫规划的话，只是一时兴起或者是没有它实质的功效。它之所以会
0: 证据来支持，
1: 对，它之所以会纳入免疫规划，它一定是经过大量的数据和样本的分析，最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0: 对，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我觉得就自然而然就引申了一个概念，你刚才也说到了18到24岁是高发的一个一个人群，所以说刚才也说到了为什么13岁这个年龄段就被纳入到这个免疫规划的年龄范围，有些家长就不理解了，13岁啊，这是未成年人对不对？没有，对，他觉得他没有发生过性行为，为什么要去接种这个 HPV 疫苗呢？
0: 其实这也是基于大量的证据来把未成年人接种 HPV 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因为青少年接种疫苗以后它是具有最佳的保护效果和最优的成本效益。他们这个呢结论呢其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感染风险，刚才提到了，在因为 HPV 病毒它主要还是通过性行为来感染和传播的，那么在首次性行为之前接种可以获得更大的一个保护，最优的发挥疫苗的一个效果。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免疫学的效果来看，其实也国内外大量的临床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以后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它的抗体持续的保护时间可以持续10年以上。所以对未成年人接种 HPV 疫苗非常的有必要，而不仅仅就是停留在需要，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它就是充分能够体现它的预防的功效，
0: 对，它有更高的一个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1: 对，那刚才蒋所介绍的这个未成年为什么要去接种 HPV 疫苗，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接种 HPV 疫苗的话，它真的是具有最好最佳的保护效果，还有一个就是最优的成本效益，而且有最长的保护功效。
0: 所以我们再次呼吁家长积极的带着自己的女儿符合条件就要开展疫苗的接种。
1: 对，不仅是女儿，自己只要在年龄范围之内也可以接种。
0: 说到这儿呢，就是 HPV 疫苗不论是2价、4价、9价，其实它覆盖人群是一样的，9到45岁都可以接种。
1: 对，那这就是我下一个问的问题了，对不对？就是哪些人可以免费接种 HPV 疫苗，如何接种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 HPV 疫苗都免费？你看也说到了有2价、4价、9价，对不对？
0: 对，
1: 那下面也给我们详细的来解答一下这个。
0: 好的，那么纳入到免疫规划疫苗就是免费接种的人群呢，它是有一定要求的，国家规定的目标人群它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呢是在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第二个呢就是而且要年满13周岁的女孩。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可以享受免费接种的一个政策。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家长会说我的孩子没有 没有符合这两个免费的范围，我能不能接种呢？那么满了九岁其实都可以接种了。
1: 嗯啊，但是免疫规划它是，
0: 对，免疫规划
1: 要满13周岁。
0: 对，
1: 但其实九岁满了九岁以后你可以自愿的去接种。
0: 对，越早接种，越早保护。
1: 对对对。
0: 那么同

0: 时呢，接种的剂次呢是两剂次，它是双价 HPV 疫苗，间隔六个月，并且呢，我们是建议尽量的在一年以内完成两剂次的接种。
1: 嗯。那如果说没有按照这个常规的免疫程序完成两剂次的，可能它出现了一些不能接种的这种情况啊，
0: 比如说身体情况暂时不能接种，
1: 那应该怎么办？
0: 免疫规划呢，它的覆盖人群是0到17岁，只要没有满18岁都可以享受免费。所以如果现在满了13岁没有不能接种啊，比如说身体原因啊不能接种，其实在18岁以前都可以免费接种。
1: 那能不能理解为这次的免疫规划的年龄段是13周岁到18岁之间吗？
0: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他的出生年龄是出生时间2011年11月10号以后，目前这些孩子还没有满18，还没有到18岁这个年龄，所以他的覆盖人群随着往后时间的后移，其实这一群人群慢慢的成长，他是可以在18岁以前可以完成补种的。
1: 哦，懂了，这个确实是要讲所要解答一下，不然光从字面意义上好像还没有完全理解它啊。
0: 对，它覆盖的人群会越来越广。
1: 对对对，那这次国家免疫就是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是哪种疫苗呢？因为您也刚才说到了有二价呀、四价呀、九价。
0: 对，现在上市的HPV 疫苗呢，包括二价、四价、九价，它覆盖的 HPV 病毒的亚型不一样。那么纳入到免疫规划的 HPV 疫苗呢，它是二价 HPV 疫苗，而且是国产双价 HPV 疫苗。当然家长也可以将四价、九价作为免疫规划疫苗的替代和补充。
1: 可以自行选择。
0: 对，可以自行选择。
1: 对对对，好，那说到这儿呢，刚才既然它是就是二价的双价的，那就是你也介绍了，其实 HPV 疫苗呢就是病毒啊，它有很多的很多型，
0: 对，亚型，
1: 对，有很多亚型，比如16啊18是不是，那这个双价的 HPV 疫苗只针对这两种亚型吗？
0: 对，双价的 HPV 疫苗它涵盖的抗原，也就是覆盖的亚型呢只有16、18，那么16、18这两种亚型呢，它其实是高危型的亚型，也是主要感染以后引起宫颈癌的主要的一个型别，大约70%的宫颈癌和这两种病毒的持续感染有关。那么四价呢，就除了这两种高危型的亚型以外呢，还有覆盖了6型和11型这两种低危的亚型。那么九价除了这四价的，在四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种高危型的 HPV 亚型，覆盖面就更广了。
1: 好，那看看时间呢，大概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我还想抓紧时间再问两个我们的家长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 HPV 疫苗安全吗？接种之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了不良反应，咱们怎么来面对它？而且有些情况，哪些情况是不能接种的？
0: 其实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出台以后，我们国内的疫苗上市从研发上市还有它的运输使用全流程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每一种疫苗诞生它要经过大量的临床试验数据还有大样本的人群来进行监测，要确保上市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且目前我们国内的疫苗啊，上市以后它是每一个疫苗它有一个电子追溯码，而且每一个
1: 就是溯源码吗？
0: 对，它能够它相当于每一个疫苗它有一个独特的身份证，它是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那么同时呢，疫苗从下了生产线以后到我们每一个个体注射的时候，它是全流程的冷链监测，所以我们疫苗管理上面使用上面都是有法律来进行约束，也有我们的工作规范来进行一个标准的，
1: 就是全程是安全可控的。
0: 对，所以疫苗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上市的疫苗都是有保障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每一个个体在接种的时候一定要和接种医生要做好充分的知情同意，要主动的将自己的身体状况近期有哪里不舒服呀，我们以前接种疫苗有没有发生一些异常反应啊，这些主动的告诉接种医生，当然他也会主动的询问。
1: 哎，
0: 我们一定要如实的不要隐瞒有没有过敏史，有没有基础性疾病史，那么医生会根据每个个体的情况进行判断，来看是否适合接种或者是需不需要延时接种我们每个人接种以后可能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也许绝大多数没有反应。
1: 对
0: 即便有反应也是常见的一般反应，比如说红肿硬结，就是接种部位的一些局部。

0: 的反应，
1: 而且很快就能消失掉。
0: 对、嗯、而且这些反应不需要经过医学的处理，它可以自然的消退。那么我们大量的监测数据也显示了，目前在宜昌没有出现 HPV 疫苗接种以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
1: 嗯， 嗯，那哪些不能接种呢？
0: 比如说近期有发热，有急性感染性疾病、或者慢性疾病正处于急性发作期、或者明确了对疫苗哪些成分有过敏，那是不能接种的。
1: 嗯，好，最后两分钟请教一下蒋所，我们宜昌在哪里可以接种免费的 HPV 疫苗？这个很关键。
0: 好，其实我们宜昌的免疫规划疫苗的覆盖面呢是很健全的。我们所有的预防接种门诊，就是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每一个县的乡镇卫生院都可以接种 HPV 免费的免规疫苗。那么在一键通上面我们都可以查询得到每一个接种点它的地址、它的联系电话。
1: 一键通是一个小程序，
0: 对，
1: 宜昌的宜，健
0: 康
1: 的健，
0: 通知的通，
1: 通知的通，
0: 它是一个小程序。
1: 一键通，
0: 我们可以在里面查询到接种记录，也可以查询到每一个接种单位的信息。
1: 或者是我们宜昌疾控的公众号能查到吗？
0: 对，我们宜昌是湖北省疾控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查询到我们的、首先你得绑定，你得关注、绑定了以后才能查到。
1: 那适龄的女生去接种的时候需要监护人的陪同吗？
0: 一定要，因为这群孩子他是未成年人，他需要监护人为他来签字因为他自己他是一个半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人一定要陪同，带上相应的身份证件、签署知情同意书才能接种。
1: 那最后一点点了，就是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打什么电话咨询呢？
0: 可以拨打我们各个县市区疾控中心的咨询电话，也可以咨询接种门诊，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好，今天非常谢谢蒋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于免疫规划，特别是 HPV 免疫规划的详细的介绍。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6: 早晚高峰的双向12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7: 51特别策划，
8: 春意款款振青春。
9: 受字里行间坚贞信仰，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一句誓言，一生作答。我志愿入党申请书的故事，
11: 请听《我志愿入党申请书的故事》，全新季播内容，《人民路上为人民》。
12: 今天播出《南京市人民路》，水中情，路中情。
13: 朋友好，我是南京台记者左宁，我现在在六合区人民路54号马鞍街道办事处。人民路就是因街道办的前身之一马吉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而得名的。我发现马鞍街道办有2处奇怪的地方，来问一下街道宣传办副主任杨唐宁。哎，杨主任，你看这栋楼楼顶的瓦片那边黑红黑红的，这边为什么是深红色的呀？
14: 深红色都是后来修补过的，这栋楼已经用了差不多40多年了，我也不知道修了多少次了。
13: 这的科室怎么这么少啊？请问其他人都去哪儿了？
14: 他们都分散办公了，因为我们街道提倡靠前服务嘛，服务对象有困难，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赶到。
9: 政府形象不是看办公大楼的气派程度，为群众办实事赢得的口碑才是真正的门面。
15: 这个油漆肥拿掉比较好一点，
16: 那个上面有几分呢？好是好，可能价格稍微
17: 价格高一点。农药肥便宜，就是费事一点。
16: 正在做一个试验，专门为水情配的这个肥料，正在试验。如果成功了，将来可以就直接用的了。
9: 离人民路不到500米处，有个现代农业示范园，是街道为引导规模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项目集聚而创办的。马鞍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原主任刘学良就在这里办公。
15: 大山水芹在我们这种植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我们园区呢，目前有4000多亩水芹基地，大户呢也基本集中在我们园区里面种水芹。目前呢，我们水芹已经销售到了湖南长沙、青海西宁、北京珠三角，还有其他一些地区。
9: 大胜村是马鞍街道办事处下辖村，大胜水芹以其细、长、白、嫩、脆、香的显著特点享誉大江南北。大胜村连续3年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元村。就是这个以水芹种植为主的一元村，2004年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年水芹大丰

0: 收，市场供大于求，农户损失惨重。水禽种植户骆传元说：“
1: 我们在04年的时候，猜多少赔多少，损失就烂在体内了，就不宰了。现在市场卖不下去，直接把它亏本了。”
0: 种植户焦急，街道办工作人员更着急。街道办与种植户们经过多轮研讨，请教专家，决定成立水禽专业合作社。时任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的刘学良，在种植户们的强烈要求下，明知困难重重，还是担起了合作社理事长的重任。刘学良说：“
2: 本来我们种水禽的有100多户，后来呢，到第二年只剩了7户种水禽。如果05年不组建水禽合作社，那么水禽基本结束了。”
0: 大盛水禽专业合作社成立后，规范生产标准和销售流程，实行技术、品牌、收购、上市、运输、销售6统一服务。专业合作社与专家们一起研究的水禽深水多茬栽培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让原本只产1季的水禽可以生产2季、3季，延长了水禽的上市周期。同时，马鞍街道积极打造大盛品牌。现任大盛水禽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贡树春说：“
3: 2020年12月拿到了国家地理标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水禽在国家名录里面是没有的，花了2年多的时间才拿到这个证书。当时呢，什么相关的证明啊，都是街道在帮我们协调处理的。”
0: 有了品牌加持，大盛水禽仿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从人民路飞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谁知2020年，大盛水禽又遇到一个坎儿。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中，21户农户近100亩的水禽种植地被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水禽种不了了。水禽种植户阮祥兵说：“
4: 当时家里面都讲这个田搞不了了，为什么？我们也没有收入，这个出去打工嘛也没有收入。”
0: 一边是不能碰的耕地红线，一边是老百姓的实际困难。从街道负责人到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都心急如焚。不能种水禽，是不是可以一季种水稻，一季种水禽呢？街道将稻禽轮作方案报了上去。马鞍街道农服中心科员焦寻说：“
5: 我们很着急，但是街道领导的态度很坚定，再难也要想办法保住老百姓的利益。”
0: 稻禽轮作方案最终获得通过。贡树春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了种植户。想起当时的情形，种植户阮祥兵现在仍非常激动。
4: 当时他下车那个意思说这个事情通过了，马上就可以等于退了。
6: 然后
4: 非常高兴。
0: 当地政府想人民之所想，带领村民把乡村振兴的施工图画在土地上。大盛水禽成为村里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村里几十户种植户的年收入连续多年超过10万元。水禽种植大户成长为产业发展带头人，他们通过网络传递着人民路带来的温暖。水禽种植大户窦如山开设了抖音账号，免费传授种植经验。
7: 现在我富了，我要让更多人富起来。
0: 水禽在生长，人民路的故事在延续。除了水禽，马鞍街道还因地制宜发展雨花茶、精品花卉、绿色果蔬、优质大米等农产品，逐步壮大先进制造业、光伏、农文旅融合等产业，一幅产业强街、富民强村的新图景正徐徐展开。马鞍街道党工委书记于洋说：“
8: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不管政府在哪条路上办公，我们心里都要有人民路，始终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跳跳吧。
10: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
11: 朴树用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12: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11: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51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新春。
13: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
11: 诗词行旅，来说说春天的故事。每到春天，我就会想起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田间阡陌的花都开了，你是否也可以回到我的身边呢？这是最浪漫的情书。写这封信的人呢，名叫钱镠，是唐末五代十国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的爱妻庄穆夫人吴氏，每年寒食节的时候一定要回娘家。他回家呀，据说要翻过一座山。

岭，山岭的一边是陡峭的山崖，另一边是湍急的溪流。钱流怕妻子的车轿不安全，就专门拨了银子让人修路，路边还加设了栏杆。妻子回娘家待得久了，吴越王十分思念，他又体谅妻子和家人团聚不好催促，于是写了这样一封情书：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你回家探亲这么久还不回来，留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偌大的宫殿里，夜不能寐，食不知味。现在陌上的花儿都开了，你也可以慢慢的回来了，一路上慢慢走，一边走一边欣赏这大好春光。你看连催促都如此温柔。还有一回，夫人要去奉国寺进香游玩，吴越王准备了上百匹上好的布帛来散施，给足了夫人牌面。夫人却劝他：我知道织布有多辛苦，因为游玩这种事浪费这么多的布匹，实在太不体恤百姓了。妻子说什么，吴越王当然都是听的，所以夫人得了仁慈节俭这样的评价。吴越国的老百姓对他们的君王和夫人也很爱戴，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改编成了民歌小调。苏轼更是将这两句拓展成了一组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撵来。若为留得堂堂在，且更从轿缓缓归。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春暖花开换新机，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1: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4: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5: 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